0: 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

0: 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根、目光还有风，根是万物的根。我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跟我诗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语言里，在我的基因里，根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那我所有的诗歌的出发点，可能就在这里。

0: 还是想表达自己。我在高中时候写过诗，也热爱文学，我可能就不自觉地把这个爱好又捡起来了。洁白的春天仿佛是一次期待中的朝圣之旅，
1: 一身素白的你终于让我们在春分前看到了雪域的底色，这寂静的白终于按下时间慌忙的速度，生命的空白浮出水面。这洁白的春天啊，让我看见了大地的慈悲。那一刻，你认领了一条河流的决绝，一座空山无处安放的回音，一棵树木悲伤的独行。我也像一粒过滤的尘埃，时间和我之间再次相认。一只飞鹰隐遁处，我看见了宇宙小小的偏爱。
2: 你好，
3: 我要买个花。
2: 可以，好。
3: 还有束花，这个多少钱？少一点。
2: 嗯，你先选，选好了。
3: 就这把。
2: 这个吧。
3: 谢谢老师的。
2: 对。嗯，
4: 我就站着跟大伙聊一下。首先，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文学爱好者，还有西藏文学的作者过来捧场，感谢你们。
0: 这次参加老师的新书发布会，想起了很多年前西藏的著名作家曾龙老师给我有一天来电话，他说有没有兴趣去鲁迅文学院培训一段时间，看看你行不行。来的学员都是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写诗的作者，全是这样子的。那么融入到这里面以后，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一波这么样的人在这样子在培养自己的爱好，或者是说有一扇这么一个窗户在凝视着这个世界，可能这个就进一步激发了我的一种对文学的热爱和一种坚定。

个实验室的人们了。比如说，我和朋友有一次周末去纳鲁湿地，可能走了半天，我突然发现纳鲁湿地是离你最近，在融入在城市当中这么一个喧嚣的周边，有一个如此宁静、安静、很美好的一个环境，滋养你的一切。

高处云朵连着云朵，山连着山，低处芦苇连着芦苇，湖水连着湖水，满眼的绿波荡漾在我的身体里，恍惚自己也变成一棵野草，在时间的低处被风吹着，周身一片万籁寂静，静得能听到

掠过草叶的响声，鸟鸣划破空气的声音，阳光与流水的交融声，那些响声都是寂静的，恍惚自己置身于时间之外的秘境，飘飘然然。

0: 有一次我跟一个写儿童文学的一个笔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写了黑颈鹤，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黑颈鹤这个动物是比那个鸳鸯还钟情于这种感情。那我说很多诗人的笔下都是鸳鸯，比喻一种爱情的忠诚和坚韧，其实是黑颈鹤才是这样的。如果黑颈鹤有一个伴侣死了，这另外一个黑颈鹤活不久，它会空中自杀似的跳下来。这就震撼到我。我觉得现在是这种如此变化多端的时代里，比较起来，我觉得黑颈鹤的这种感情是无比的高尚。那么这个确实深深的触动了我，所以我就写了《致黑颈鹤》这首诗。
1: 他们用黑白分明的身子打开光线，向万物献出美妙的和声。翅膀托起的远方，引领着你的目光，飞出一片。

起舞的影子被湖光擦亮，灵魂铺满露珠，你在近处沉醉其中，群山在远处略带羞涩的凝视。

情于一身的爱，是落座在星空上的白塔。如果某一刻收回羽翼，向虚空纵身一跃，那是给诺言赋予落日般的祭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举行，王军正讲话，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亲情讲述抗震救灾历程，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幕，西藏展团创规模新高。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

扎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阎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赖娇、达瓦次仁、斯朗尼玛、龚慧才、淡巴、肖有才、白马旺堆、国庆、赵小兵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省军级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志愿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对口支援省市、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王军正指出，2025年1月7日9时05分，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灾区，时刻牵挂灾区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正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

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正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
坚持以人民为

0: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宾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危难时刻显担当，风雨同舟见初心。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2: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壮志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世界屋脊上的抗震救灾，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必将激励高原火焰蓝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烦，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4: 作为唯一一个长期扎根高原、开展藏式建筑研究的勘察设计单位，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把开展藏式民房设计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5: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不惜运输代价，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6: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7: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8: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8度要求开展民房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

0: 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推进请客厨分区，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新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
1: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2: 这次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也让我们倍感振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扶起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0: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3: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
0: 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
1: 各位先进典型在灾情面前挺身而出，不惧困难，不怕生死，坚守一线，生动地诠释了抗震救灾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最鲜活、最有力的榜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2: 把我们的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3: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4: 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将于今晚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余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全景展现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一同回望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胜利，感念党旗飘扬救援一线的坚定信念，感悟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血脉深情，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文章说，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定日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10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
5: 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

0: 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文章指出， 当前，西藏已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实
1: 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落幕，西藏展馆统筹布局五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参展规模创历年新高。
2: 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
3: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1: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注入全新动力。展区内，参观者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还能挑选各类文创产品。多元丰富的展示内容，让西藏展馆成为文博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
4: I feel really good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and then I feel that it's very innovative, and the cultu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at you've demonstrated is very good. So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e way you have demonstrated your culture.
1: 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面对面洽谈对接，参展企业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对接大量优质产业资源。
5: 那他这里的人家小伙子用品，听不懂不意思，吃不着钱，人家我这钱，人家他这里到了看门子，也不送，总是公司人家的开了卡了，就叫我姐姐。
4: 对咱们那个藏药，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然后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6: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既秀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11.79%，较2023年累计提升62.01%。 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1.88%，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 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近6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
0: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比如说租房子也好，干什么好，都要写好合同书。
2: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
1: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跟民办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2: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我们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县一点普法品牌。我们将大力的宣传民法典，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3: 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深南市1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莒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截止2026年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招聘模式，参与企业数量130家，提供岗位1800余个，旨在持续深化粤岭两地就业协作、人才互通与交往交融。
3: 近日，昌都市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左贡县开展，活动设置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科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环节。目前已有多个服务项目确定转为常态化服务机制，真正推动三下乡实现常下乡、常在乡。 近日，日喀则市举办第2届垃圾分类我先行、绿色生活共守护主题演讲比赛初赛，比赛设少儿组和成人组2个组别，共有43名选手参赛。选手来自中小学、高中的师生及社会各行业，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广泛参与与支持。
5: 连日来，纳曲市比如县强抓动物防疫关键时机，组织县乡村3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间档入住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经过集中攻坚，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余头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

0: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我
1: 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这
0: 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0: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0: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1: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怎么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1: 混账！吴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
3: 来人呐，
4: 在！
3: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4: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胥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0: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一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有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怎么讲？
1: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0: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1: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0: 你的意思
1: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1: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2: 大嫂节哀呀。
0: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3: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妇

0: 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了。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虚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虚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呢，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虚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子虚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3: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虚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3: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3: 这样不妥吧？
0: 子虚，怎么不妥？
3: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虚，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3: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走
1: 走。
4: 小六，把门打开。
5: 是。
4: 二哥，
6: 该吃饭了。
7: 二哥，开饭了。
8: 周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9: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7: 二哥，我也被免了。
8: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7: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9: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7: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二哥，
9: 二哥，
7: 二哥，干了。
8: 兄弟，辛苦了。
7: 哎，应该的。来，
10: 二位爷，快请。
11: 哎，好好好，来。
10: 荒野，鹰野，这二位爷来了。
12: 哟，
11: 荒野，鹰野，
12: 二位爷，
7: 欢迎
12: 你们，终于来了。
7: 鹰野，
12: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13: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12: 坐。
13: 好，星儿，倒酒。
11: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0: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7: 行，那周某我就不客气了。
13: 哎呀，哎，瞧这朱叶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

0: 还有什么客气的？
1: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2: 哎，来，二位，哎，干
1: 干。嗯，
3: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1: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0: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2: 就是啊，吃饱喝足了再说。
1: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0: 啊，
2: 干
0: 干
2: 干
0: 干。
4: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1: 来来来，请
0: 啊。
4: 二位爷，干！
1: 哎，来。
4: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1: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5: 还干呢？
0: 哎，不不不不不，一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已喝足了。
5: 对啊，
0: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5: 都行。
4: 哎，二五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吧？啊，
5: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1: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4: 对呀、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5: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猪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0: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5: 可不是吗？
1: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4: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5: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
1: 嗯，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
0: 呀？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5: 对呀、
0: 啊。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5: 对、
0: 啊。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啊。
4: 哎，这赵爷啊，真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
2: 景儿，进来吧。
6: 皇爷，
2: 给二位爷送上。
6: 哎，
1: 赵爷、朱爷，这是50两钻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4: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5: 花爷，我朱能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1: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啊，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朱爷，您说个数。
4: 对，您开个价吧。
5: 这个
4: 200两。2000两。
1: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
0: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4: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5: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1: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0: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4: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0: 这老李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4: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1: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5: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

0: 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1: 跟二位说明白了，上面发话，这五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0: 可不是嘛，
1: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2: 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3: 对，
1: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珠子，你说呢？
0: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啊？
2: 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俩，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0: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哎，
4: 好了，珠子，
1: 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5: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1: 回见，花爷，应爷。嗯，走了，出来。
0: 回见啊。
2: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
6: 二哥，
0: 二哥，
6: 二哥，
0: 二哥。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6: 走啊，
0: 走，
6: 哎，走。
7: 店家，
8: 哎，
7: 里面有包厢吗？
8: 哎，有，里面请。
7: 好。
9: 小二，
8: 哎，
9: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
8: 嘿，大人请便。嗯，
7: 店家，
8: 哎，
7: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8: 哈，二位直走。
7: 嗯，走。坐
8: 啊，坐。
9: 哎，请。都听好了，这一下临终。

0: 二哥。
1: 哎，恩人，您回来了。
0: 这几日生意可好？
2: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0: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3: 什么事？
0: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2: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3: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0: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31岁，没剩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3: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0: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草地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相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林清文？
1: 没有，没见过。
0: 对不起。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1: 没有，没见过。啊。
0: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2: 林冲，
0: 他看到我们了？
2: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2: 找人？
0: 他是在找我们。
2: 找我们？
0: 走，
2: 来，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交接假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2: 大人，
3: 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3: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4: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跑。

0: 开眼。
1: 管英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中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食，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

0: 便有一个小事情。多谢，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客官，
1: 人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好气色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帮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请去说，我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
2: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5: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4: 拿命来！

0: 哥哥没事，
1: 麻烦您了，
2: 没事，
0: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走，
3: 走，走，
0: 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2: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0: 好，洒家听哥哥的。
4: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0: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金军将头豹子头林冲。
4: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0: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4: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首。

0: 下。两位英雄，请。
1: 来来来，
2: 诸位兄弟，我王伦先干为敬了。
3: 好啊，
2: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3: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2: 啊，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3: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2: 提辖，误会，误会。
4: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
5: 你稍安勿躁。
3: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6: 啊，兄弟，这
3: 说留不留？
2: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3: 这还差不多。哼，
2: 来来来，这位英雄，吃酒吃酒。
3: 来，哥哥。
2: 好好。
3: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4: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3: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4: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3: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3: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瞎说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狮子坡不杀僧侣。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
0: 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1: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哎，
2: 好好好好。
0: 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0: 哼，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
1: 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3: 没有啊。
1: 你说了？没有啊。没说不卖。
2: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1: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子们，给我拿下！嗯。

0: 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哼！说到底服是不服？
1: 大仙饶命，饶命！
0: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哼，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1: 是。
0: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1: 啊，是。
0: 去吧。
2: 饶命！
1: 掌柜的。
0: 哼，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1: 谢，
0: 还愣着，上菜去。
1: 好，上菜，马上来，快，
3: 快点，好了，啊，什么酒？
1: 好酒，
3: 准备好，哎，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

0: 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

宠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你还别说，啊，你人虽然讨厌。
1: 咱这酒还真不错，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来来来，吃菜，吃菜，嗯，吃香，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嗯，
0: 行行行，
1: 哦，好，过瘾，啊。

0: 哎，你这搓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你这鸟人！ 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1: 武松兄弟，鲁达对不住你。
2: 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鸵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孽吧。拖到后厨去。
3: 好嘞。
2: 掌柜的，动手吧。
3: 嗯，哎，那，哼，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的不冤了啊！哼。
4: 三桃，哎，
5: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怎么回事啊？
5: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4: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呐？人呢？
5: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4: 又要杀人啊？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
5: 现在离和尚也煞。
4: 哎，
5: 哦，嗯，
4: 不行，老娘去看看。
5: 哎，哎，老板娘，老板娘，住手！嗯，二娘回来了。
4: 当家的，
5: 哎，
4: 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5: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吉祥？<笑>
4: 让我看看。
5: 哎。
4: 鲁达兄弟，还救你这个贼汉子，永远不是泰山，他是我兄弟啊！鲁达，
6: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4: 花和尚鲁智深，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6: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4: 快一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鲁达兄弟，
6: 这是要吐，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4: 鲁达兄弟，是我。
6: 二娘。
4: 啊。
6: 你们上就好。啊！你这贼人，别！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一会儿误会，
4: 他是我当家的，不谈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6: 赔罪赔罪！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4: 怎么了？
6: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4: 吴二弟怎么了？
5: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
6: 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4: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5: 哎，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4: 哎呀，你干什么呀？别去了，你看今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6: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哎呀，嗯，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5: 哎，
4: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6: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
4: 再说事儿吧。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5: 好嘞好嘞。
4: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5: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6: 哎，好。
5: 走走走
6: 走。哎，道上道上道上道上。

0: 多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1: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0: 行，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2: 嗯，
3: 好，
0: 我今天。
4: 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0: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
3: 没事儿，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哎呦。
0: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摊大摊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3: 哎哎哎哎，
0: 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3: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儿。
0: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3: 喝，怕媳妇儿啊！<笑>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2: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3: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
0: 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叫二弟啊！呵呵呵，渴死你呀！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大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3: 二娘，
0: 怎么了？
3: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啊，鲁大兄弟，

0: 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1: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0: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0: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庆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0: 好，
2: 告辞了。
0: 哎。
3: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藏拙，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幸事。
3: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5: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6: 正是在下。
5: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4: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6: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2: 请，
5: 林教头，
2: 请，
6: 请。
7: 好，来了，来了，来了，吃酒，吃酒，来来来，来了，来了。
3: 听闻天王截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2: 是，
3: 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4: 幸得王头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好说，好说。喝酒，喝酒。
5: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6: 先生高义，
8: 好酒痛快。
5: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3: 好，多谢。
6: 我那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5: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6: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5: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6: 多谢。两位哥哥，
5: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4: 快，林教头，请
5: 请，请上座。
6: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方见谅啊！
5: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6: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5: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6: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

0: 简直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1: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0: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2: 好，
0: 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0: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
1: 啊，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啊，各位兄弟，
4: 来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4: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4: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行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4: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0: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般言语，是何道理？
1: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0: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4: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0: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

0: 王，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2: 嗯，
3: 告辞，
2: 告辞。
0: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
4: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0: 你想干什么？
4: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0: 林冲，你想干什么？
4: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0: 林冲，你不要乱来，
1: 不可造次。
2: 林教头，不可，
1: 不可造次。
0: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4: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5: 大哥，
6: 大哥，大哥，大哥，
4: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7: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8: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9: 好，
4: 起吧。
9: 好，好。
4: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10: 愿闻其详。
4: 请说。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9: 好，
7: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2: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的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4: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2: 哎呀，
4: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2: 不可，不可，林教头。
4: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9: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1: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2: 快快请起。
9: 是啊。
12: 快走，快走，快走啊！
13: 哎呀，你等一下啊！
12: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3: 你急什么呀？
12: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3: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2: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3: 妙计，我当然有了。
12: 啊？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13: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狮子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2: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13: 好，跟我来。
12: 走。
13: 哎，哈哈，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14: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3: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呢。
14: 真的？
13: 真的。
15: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13: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14: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5: 走走、啊、
13: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15: 来，有酒喝了啊。
13: 对呀、啊、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怎么样啊？
15: 这酒真不错啊，
13: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15: 不醉不归啊！
13: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15: 来来来，喝喝喝，
13: 喝喝喝啊！

0: 5、4、3，哈哈哈哈哈哈！
1: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2: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1: 啊，走。
2: 二弟，
3: 大姐，鲁大哥，
2: 快！
1: 哎呀！
2: 二弟，
3: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2: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1: 快走，快走，快走！
3: 不行，
1: 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2: 为什么？
1: 哎，吴从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2: 是啊，
3: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啊。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2: 有什么天理啊？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阿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1: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2: 就是啊，
1: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2: 走，走。
3: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2: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1: 走啊！
2: 你是
3: 哎呀，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3: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2: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1: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
3: 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4: 是啊，大人。
2: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3: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2: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4: 大人，武松安在？呀！
3: 大哥，不要乱来！
4: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3: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
4: 不走。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1: 你这个狗帅哥，想着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牙？
4: 放手！好大的口气！
3: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2: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4: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2: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4: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等。
5: 在，
4: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5: 是
6: 是。
2: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1: 不是二娘，
2: 去吧，去啊。
4: 哎，快走吧。

0: 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1: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2: 是啊，我也听说了。
1: 你也听说了？
2: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1: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2: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1: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2: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1: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2: 那就全靠你了。
3: 女儿，爹回来了。
4: 爹，
3: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4: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3: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4: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3: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5: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你去哪儿啊？
6: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了，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0: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贱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猪肉兄弟，办好了吧？
1: 哎，兄弟，办好了吧？
2: 这刚煮好，刚煮好。哎，
1: 爸。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赵哥
1: 啊，
2: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赵哥
1: 啊，
2: 这真不是，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
2: 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2: 啊，这两天柱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2: 哎哎。

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

0: 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祝丹尖和山泉水吃农家肥，七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粘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嗯，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

0: 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它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它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三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

0: 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2: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

0: 干嘛呀？不能喝！阿姨，你这是怎么了你？
1: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2: 啊！
3: 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0: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0: 大姐，
2: 啊，还是你先吧。我不，你先吃，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这难为他了。
0: 哎，没什么多的，应该的。
2: 二哥，哥，汤，不能喝这汤。
0: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2: 不是，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个朱能，
2: 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说，谁让你干的？
2: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不能说，朱子。
2: 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了。
2: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0: 赵刚，快说！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哼，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
2: 说呀！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0: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
2: 兄弟，
0: 哎哎，兄弟，
2: 他怎么了？
0: 管大爷，快来救朱能！
4: 来人，
0: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2: 兄弟，来。
0: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

0: 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把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1: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0: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1: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的武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0: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1: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2: 我知道，大姐保重。
3: 子虚，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3: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
2: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是，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石太爷。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虚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
0: 咱们还得这么着。哎，
4: 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0: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4: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0: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4: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兄弟，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也好。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5: 好，
0: 走。
6: 武松啊。 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7: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6: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7: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送银两。 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6: 且慢。
8: 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9: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
8: 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10: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11: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12: 闭嘴！太爷，
11: 太爷，
10: 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11: 嗯，你先下去吧。
10: 是太爷。
11: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
0: 此案

0: 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1: 知道，只要能救吴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0: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1: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
2: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点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0: 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2: 是大人。
0: 乔运哥，
1: 小的在。
0: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1: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0: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3: 来了，大人。
4: 来了，大人。
5: 参见大人。
3: 参见大人。
0: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6: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0: 你说吧。
6: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彩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0: 书办，
7: 哎，
0: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7: 是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2: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2: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1: 你胡说。
2: 嗯嗯，
1: 那五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2: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1: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兴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2: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2: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0: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2: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胡说，
4: 真是胡说。
1: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0: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8: 是大人。
1: 大人，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0: 退堂。
8: 退堂。
1: 五二叔。

0: 焦燕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1: 好，好，好，好，好。
0: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2: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0: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2: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 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嗯，赵凯，哎，朱子，
3: 哎，
2: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3: 啊，
2: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
0: 皇儿。
4: 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5: 行，没问题。
6: 兄弟，敲门。
4: 哎，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6: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
5: 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哎，这爷饶命了，爷饶命！
3: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滚回家！哎，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
5: 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
3: 花子虚，给我出来！老爷，不然你出去。
5: 混蛋，出去什么？
3: 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6: 花子虚，给我出来！
5: 可是他们……
3: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6: 花子虚，
5: 如果他们一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3: 可是他们……
5: 可是什么？快点！
3: 好好好。
7: 陆之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再来吧。
8: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6: 好。
8: 哎呦！
6: 站！花子虚，给爷爷出来！

0: 竟让他跑了，
1: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错鸟的。
0: 走，
1: 好。
0: 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
2: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
0: 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儿估计就悬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胥，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0: 嗯，也好。
2: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
0: 子胥，等等，怎么了？
2: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0: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2: 哦，
0: 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2: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

0: 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1: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哎，子胥，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0: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好，
2: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3: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啊，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3: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4: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3: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3: 是啊，一直在。

0: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
0: 你可千万别怪罪我，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2: 不不不不不，
0: 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
2: 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3: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
2: 我不会说的。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不和亲，我真的不会说的。
2: 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
2: 怎么了，云哥？哎呀。
0: 你们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了，
2: 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
0: 那可怎么办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0: 你
2: 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哎，你去城隍庙把庚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4: 叫了，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5: 两位爷，不要啊，不要啊！两位爷爷，
4: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7: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跑！
8: 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要啊！

0: 哎，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1: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民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了。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4: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5: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5: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2: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5: 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2: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5: 大姐，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1: 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2: 二弟，你干嘛？
1: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5: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2: 二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5: 你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
1: 走啊，走啊！
2: 二弟，不要，不要这样。好，
5: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2: 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1: 走啊，
2: 走，
1: 走
5: 走。
4: 这是。
5: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3: 继续审案。
6: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7: 真的吗？
6: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

0: 汇报，
1: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0: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1: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0: 是，请太师放心。
2: 叶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3: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2: 不好办呐、不好办呐。
3: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2: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3: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2: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3: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2: 好，那一言为定，
3: 此马难追。
4: 爹，
1: 宝儿怎么样了？
4: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1: 哦，动静？什么动静？
4: 刚才后晌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1: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4: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1: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4: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1: 啊，奔着衙门了？
4: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殷伯爵家了。
1: 去了殷伯爵家？
4: 对。
1: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殷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4: 好。
1: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4: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1: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5: 陈先生，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毒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5: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1: 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5: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 霍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5: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4: 二娘，多多在这里。
6: 啊。阿弟，阿弟，
7: 出去看看。
4: 哎，
6: 来，赶紧吃。
7: 来，
0: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6: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7: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6: 嗯。
0: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6: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7: 有道理。
6: 好了，废话少说，
7: 来
6: 先干了这碗。
7: 来，
8: 大人，人到了。
9: 哦，各位大侠辛苦了。
10: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11: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10: 也好，孙二娘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6: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7: 是，对呀，
0: 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6: 来，先干了这碗。
7: 来，干，干。嗯，
6: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

Yeah!

0: 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鲁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凯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阿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

0: 又有人来劫狱了。冷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
2: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2: 啊，这就好。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

0: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6: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7: 米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8: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9: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0: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

0: 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

0: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结怨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1: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0: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1: 是，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Get back.

0: 我知道是谁要杀我，
1: 你们不说什么？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
0: 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
2: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走走走！
3: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这马，这
3: 你马疯吧！
4: 大人，
2: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3: 谢大人！
2: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
5: 史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了。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5: 史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3: 放过武松！
2: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3: 谢大人。
6: 我大姐有消息吗？嗯，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7: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二娘，
8: 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呀，来，饿呀，嗯。
0: 哎，让开，让开，让开！
9: 怎么了？这……
0: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8: 好好，我这就去。
0: 二娘，二娘，
8: 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10: 爹，哎，
11: 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0: 爹？您算的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
11: 天助我也！五都头有命了，
10: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五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11: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10: 哎。
8: 哎，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
12: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哦。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
0: 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2: 醒了，过来过来！
0: 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2: 去保护二弟的吗？
0: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
2: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

0: 太爷，打扰了。
1: 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
1: 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0: 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0: 真的吗？
1: 嗯。
0: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1: 哦，所怪何事啊？
0: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0: 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1: 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
0: 啊，
1: 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
0: 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动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1: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
0: 哼，这种事处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
1: 哎，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十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0: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十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1: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十分两处的先例。
1: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

0: 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于是赵达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达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达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尸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1: 不好办呐，不好办呐。
0: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见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苍天有眼呐！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站着。
10: 什么事？
11: 事情都办妥了吗？
12: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11: 好，你们下去吧。
13: 是。

0: 孩儿娘，我回来了。孩儿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孩儿娘，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1: 阳国巨人华子虚，
0: 老子要杀了你们！
1: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0: 那该如何是好呢？
1: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0: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毒头的性命？你疯了？
1: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0: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2: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3: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2: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1: 出来了，出来了！
4: 五毒头出来了，
5: 出来了！
4: 五毒头，
6: 五毒头，
7: 五毒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8: 啊！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7: 啊！等你回来呀、啊！
9: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7: 我们等你呀、啊！
8: 好，
9: 谢谢，
4: 好，
9: 谢谢各位。
4: 五毒头，
10: 保重啊！
8: 保重
10: 啊！
8: 保重啊！
10: 保重啊！
8: 保重啊！
11: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2: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我。

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 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吴督导，来吧，那也对不住了。
1: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2: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1: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4: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5: 放心吧，我会的。
4: 吴二叔，你放心去吧，武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6: 小兄弟，有劳你了。
3: 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7: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重啊！
1: 我叔，
0: 二郎啊！
1: 我叔，
2: 我叔，
3: 二郎，
2: 保重啊！
0: 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3: 保重啊！
0: 你保重。

0: 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1: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1: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2: 先生啊，
1: 这
2: 哎呀，你先上，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呀，我就说，再多点不行。
3: 是，
2: 是差不多了，这快。
3: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4: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5: 是，陆涛，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4: 哎，是，
5: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下，休息休息。
3: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4: 哎，都
5: 请，都请。
4: 哎，坐那儿。哎，
5: 来。
4: 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5: 哎。

0: 你要我对陆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以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哎，
2: 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在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要下手啊。
1: 这，
0: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2: 明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谢纸钱吧。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武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3: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要不我为都头弄点酒去。
0: 哎，
3: 算了算了，吴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好，
0: 好，好，好，好，是是是，杜头请喝。
2: 拿去吧。
0: 好，杜头，
3: 那我们就上路吧。
0: 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3: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2: 没事，
0: 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2: 那好吧，走。
0: 哎哎哎，杜头。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4: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2: 武都头，
1: 武都头，
4: 有什么错了？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2: 都头，
1: 都头，
0: 你们在水里。
4: 都头，
2: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2: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休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
0: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1: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呀。
0: 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2: 你说，实话。

0: 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1: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
2: 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
0: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3: 好了，住手！
4: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3: 杜头，杜头，杜头。
4: 多谢杜头相救，
3: 谢杜头。
4: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吴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3: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华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4: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3: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
2: 不怪你们，
3: 英伯爵、华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4: 杜头，
3: 不要再说了。大姐，啊，刘
4: 大哥，
3: 啊，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吾送一拜。
2: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3: 嗯、
4: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3: 是是是是，把枷锁打开。
0: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吴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3: 洒家也不是，
4: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3: 嗯，大姐，你糊涂了，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4: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5: 求求你们了，
4: 求求你们了，
3: 求求你们了，
4: 求求你们了！
3: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4: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3: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啊，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
3: 我应该让你们呢
2: 好好的尝尝苦头。包二弟给架起
0: 来，利索一点，小心啊！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快！小心点儿！哎，
1: 快点儿！哎，
0: 来，
1: 给我们上茶。来，哎呀，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2: 哎，好嘞。
1: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2: 多多谢，多多谢，
3: 大姐。
1: 你还想做呀？
3: 来，去那边，
1: 去给二弟捏一捏。啊，
2: 是。
3: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1: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4: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2: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3: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1: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哎呀，
3: 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5: 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1: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3: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1: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3: 现在就去吧。
1: 啊，

0: 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1: 嗯。
0: 鲁达兄弟，你说呢？
2: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0: 是啊。
2: 哎，好吧。
0: 阿弟，来，你坐这儿。来，你们俩过来。
3: 好。
0: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3: 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0: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3: 哎，好。
1: 大姐
0: 啊，
1: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0: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
1: 哎
0: 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1: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
0: 哎呦，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1: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3: 青青，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1: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1: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1: 好吧。
4: 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5: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4: 那该如何是好啊？
5: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4: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5: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2: 哎，武松兄弟。
1: 哎，我大姐呢？
2: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1: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2: 啊，
1: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2: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
6: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

0: 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

0: 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40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6: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

0: 一箱，说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三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十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历史镜头》，感受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
1: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2: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3: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4: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5: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军营大会现在开始，
6: 隆重庆祝。

0: 2025年1月28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它已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危难时刻显担当，风雨同舟见初心。在近日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

0: 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壮志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世界屋脊上的抗震救灾，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必将激励高原火焰蓝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草棚，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3: 作为唯一一个长期扎根高原、开展藏式建筑研究的勘察设计单位，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把开展藏式民房设计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4: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不惜运输代价，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5: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6: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0: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8度要求开展民房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推进请客厨分区，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
7: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8: 这次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也让我们倍感振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起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9: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10: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0: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
11: 各位先进典型。

0: 在灾情面前挺身而出，不惧困难，不怕生死，坚守一线，生动地诠释了抗震救灾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最鲜活最有力的榜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把我们的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2: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3: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4: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3: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MLF 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昨天，江苏省首票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货物在无锡朔放机场顺利完成全流程通关手续，正式启程发运。该批货物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莫斯科。 TIR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跨境物流通道，兼具灵活性高、时效稳定、适配性强的优势，为无锡及周边区域外贸企业开辟了全新出海路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五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拍。

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4: 有任务？
3: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1: 是。
2: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3: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2: 烧。
4: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4: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连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拉点水，你拿呀，
1: 正在正在里边里边里边里边。好，我去我去我去。
2: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3: 行了行了行了。

0: 熟了。
1: 你急什么？
0: 行了，
1: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0: 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

0: 一批，今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1: 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1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就你懒，你这老实。谁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2: 事儿真多，你烟呛你坐这边
1: 你别想
0: 哎，我你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3: 没把军武师的，
0: 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1: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3: 灭了，灭了，
1: 少点是不是？
3: 妈呀，辛苦了。
1: 没办法。
5: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5: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上车，快！
6: 哎呀，走吧，
7: 上车，
6: 上车，
7: 怎么了？
6: 真谢谢。
0: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

0: 有一次我和叶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我的命。

逃，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5: 慢着，
0: 你这个老东西，
3: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0: 你想干什么？
3: 你通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
1: 出去！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

0: 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季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

0: 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

0: 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

0: 绑定吗？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0: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中击破，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排长，你们报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哎。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4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

0: 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

过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

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0: 雪莲花炊具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历史镜头》，感受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
1: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2: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3: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4: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8月28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它已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

0: 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危难时刻显担当，风雨同舟见初心。在近日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2: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战指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世界屋脊上的抗震救灾，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必将激励高原火焰蓝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草棚，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4: 作为唯一一个长期扎根高原、开展藏式建筑研究的勘察设计单位，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把开展藏式民房设计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5: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不惜运输代价，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6: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7: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8: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8度要求开展民房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推进请客厨分区，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
9: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10: 这次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也让我们倍感振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起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11: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 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12: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防。

0: 从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1: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
2: 各位先进典型在灾情面前挺身而出，不惧困难，不怕生死，坚守一线，生动地诠释了抗震救灾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最鲜活、最有力的榜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3: 把我们的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4: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5: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6: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5: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MLF 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昨天，江苏省首票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货物在无锡朔放机场顺利完成全流程通关手续，正式启程发运。该批货物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莫斯科。TIR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跨境物流通道，兼具灵活性高、时效稳定、适配性强的优势，为无锡及周边区域外贸企业开辟了全新出海路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

0: 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게 공연 남라 랩뱅인 도게 자식배 카다 자진낭에 땡제 상보지 드랍사 모두 배젠 제배 님도 드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雅鲁藏布江的最大支流拉萨河，探访源头麦地卡湿地，见证拉萨河上游生态守护的温暖瞬间。
1: 往他们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他在吃了。
0: 沿河而下，走进木竹工卡县门巴乡，感受牧民与自然共生的越冬智慧。
2: 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3: 对。
2: 啊，好暖心啊！
0: 漫步拉萨城区，探访娘热民间艺术团，触摸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见证峻巴渔村的千年渔猎文化。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拉萨河，在青藏高原深处，一条河流蜿蜒流淌，静静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生灵。这就是雅鲁藏布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拉萨河。千百年来，拉萨河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纽带，连接起了高原的过往与未来，被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为拉萨的母亲河。怀着对这条河流的敬意与期待，我们的摄制组历经五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抵达了它的源头，位于麦地卡湿地的彭措湖。
2: 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的发源地彭措湖。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拉萨河的流水，没想到彭措湖几乎全都冰封上了。我们是驱车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又徒步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这片绝美之地。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耳畔风声还是很大的，现在的温度呢是接近-20°C，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觉得挺冷的。不过站在这个地方，你看，美的是如此的不真实，而拉萨河的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出发，去探寻拉萨河畔的故事。
0: 彭措湖静卧于藏北高原的麦地卡湿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900米，270多个大小湖泊宛若蓝宝石般散落在苍茫的湿地之间，构成了拉萨河源头庞大的水网体系，也成为了黑颈鹤、斑头雁等多种珍稀鸟类世代栖居的家园。在彭措湖下游，一股清流悄然涌出，蜿蜒向前，这便是拉萨河最初的脉络，当地人称它为麦地藏布。自此，这条河流携着高原的生命力，开始了它漫长的旅程，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由此正式开启。

0: 沿拉萨河行驶约两个多小时，我们抵达了加里县的阿扎镇。这里有一处生态管护站，管护员们最近救助了一只秃鹫，我们特意前来探访。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得知我们的到来，管护员洛桑次旺打算带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只秃鹫的状况。
1: 那这只秃鹫咱们是救了它多久了？
2: 九天嘛。
1: 昨天才救的。
2: 九天。
1: 哦，九天了。
2: 对。
1: 哦，这还锁上了。
2: 对。
1: 好，那我们小心一点。哦，它蹦下来了。
0: 这是一只年龄约在八岁左右的成年高山秃鹫。九天前，洛桑次旺他们接到牧民的电话，在拉萨河畔发现了它。当时这只秃鹫身体极度虚弱，几乎无法行动。在管护员的悉心照料下，如今这只秃鹫已重新恢复活力，状态日趋平稳。
1: 一次喂多少牛肉？
2: 一斤半吧。
0: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秃鹫在维系高原生态平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这种大型猛禽天生机警，保持着极强的警觉性。为了不惊扰它进食，我们退到门外静静观察。
1: 我们爬门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它在吃了。
0: 洛桑次旺告诉我们，起初这只秃鹫吃得很少，每天的进食量不足半斤牛肉。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它的进食量已经逐渐增长到了三斤，恢复的速度也比预期快了很多。今天将是它在管护站的最后一餐，吃完这一餐，管护员们将把它送回阔别已久的天空。
1: 这个笼子给它的空间还是可以的啊。
2: 对，它专门做的，上面。
1: 哦，这笼子是专门为秃鹫做的。
2: 对。
1: 哦。
0: 洛桑次旺说，近几年在拉萨河上游流域，野生动物活动非常频繁。每当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救助就成了管护员们最紧要的任务。为了减少人为接触给野生动物带来的惊吓和应激反应，管护员们特意制作了这种专门用于救助的安全笼。尽管这个装置看似简单，但它让救助与放归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安全。
1: 马上要回家了，你看它的状态就好很多嘛。
0: 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秃鹫习惯于在崖壁与山巅之间栖息盘旋。今天为了将它安全顺利地放归天际，洛桑次旺他们特意选择了一处开阔的山坡高地。这里既还原了秃鹫熟悉的陡峭环境，也为它留出了振翅腾空、重返苍穹的自由空间。
1: 哇，它还是要再适应一会儿是吧？
2: 对。
1: 门在左边，门在左边。找到了，找到了。它已经张开翅膀了，飞走了，飞起来了。
2: 哇。拜拜，回家。
1: 快到了，快回家吧。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只曾经遭遇困境的秃鹫终于重返高原苍穹。离别虽有不舍，但每个人心中都怀着深切的祝福。我们也祝愿这只秃鹫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如今在西藏，超过780名专业管护员常年奔走在高原旷野之间，共同编织起一张覆盖西藏重点生态区域的守护之网。他们不仅为这些翱翔于天际、奔走于荒野的高原精灵撑起一片安宁的家园，也默默筑起一道坚韧而永恒的生态屏障。结束对加里县生态管护站的探访，摄制组沿拉萨河继续前行。

0: 随着海拔逐渐降低，河流两岸的景观也在悄然变化。行车约一小时后，墨竹工卡县的辽阔画卷便徐徐展开。此时虽是深冬，但成群的牦牛悠然栖息于河岸两旁的牧场，犹如洒落在高原上的黑色星点，为这片苍茫天地添上了一抹灵动的气息。
1: 跟进大哥，咱们这边现在有多少牧民在这儿？
2: 差不多三十几户吧。
1: 哦，他们是常年驻扎在这儿吗？
2: 不是的，这个的话只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的临时牧场而已。
1: 哦，
2: 这是冬季牧场。
0: 我们来到的这片冬季牧场位于墨竹工卡县门巴乡。十一月初，这里的牧民遵循逐水草而居的古老传统，从夏季牧场转场过来。尽管海拔已经从5000米降到了4300米，但越来越冷的天气依旧让牛群在这个严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让他们安全越冬？这里的牧民有着自己的智慧。
1: 你好，
3: 你好，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2: 这就是现在，这是多少？这是的。
3: 刚刚一带一多个。
1: 嗯。
2: 拴小牛噻。
1: 哦，拴小牛，给它喂的是什么？你手上这是什么？
2: 哦，那是糌粑。
1: 糌粑。
2: 对。
1: 哦。
2: 喂的是糌粑。
1: 它吃一口糌粑才会往前走吗？
2: 对。
1: 嗯，现在，这是家里的小牛棚。姐姐干活非常的麻利，一会儿的功夫啊，好多头小牛都已经放回来了。为什么要把它们拴在这儿啊？
2: 晚上还是天气比较冷，给它们要拴在这里面。
0: 年幼的小牦牛抗寒能力弱，这里的牧民便为它们专门搭起一座用于保暖的帐篷。有了这顶帐篷，夜晚的温度可以提升10度左右。而那些守候在外的母牛也有着特殊的御寒方式。
1: 现在这是要做什么？哦，给它盖上了毯子。哦，哇，这个毯子还挺厚呢，我看里边还是有绒的。盖上以后
3: 没得米塞，
1: 还有绳子还要系起来是吧？
2: 对。
1: 哦，来，我给你帮忙穿过来，可以吗？牢固吗？
3: 牢固。
1: 啊，可以。希望你今天晚上不冷。我看地上还有毯子，这是为下一头牛准备的哈。
2: 对。
1: 这个毯子还挺厚的呢。
2: 对。
1: 嗯，一面是有绒的。
2: 对对对。
1: 一面是感觉比较抗风，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2: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哇，好暖心啊！
0: 临近傍晚，天色渐沉。放牧的牦牛陆续回到了营地。
1: 哇，快看，山上的牛下来了，这条河也是他们回家的路。哇，这水还挺深的，你看，已经没过这个牛的腿的长度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步子还是非常的稳的。
0: 牦牛对于牧民而言，是共生共息的家人。严寒降临，冬日漫长，寒风席卷荒野，牧民们和牦牛依偎共度，这是高原深处最温暖的生命力量。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拉萨河滋养着沿岸的牛群，也哺育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
1: 你好，我看您这是背着桶，还拿着瓢，这是要去干什么？
4: 打水。
1: 打水啊？哦，去哪边？
2: 去那个河里面。
1: 哦，就是河边是吧？
2: 嗯嗯。
1: 好，我们能跟着您一起吗？
4: 嗯。
1: 我觉得这边确实还挺冷的哦，风挺大，你们都是不仅戴着帽子还裹着头巾。我发现啊，这边的姑娘们走路速度都特别快。
2: 对。
1: 我想跟着她们并肩走基本上无法实现。
2: 好，慢点啊。
1: 你看基本上她们一会儿就能比我们快出4-5米远。
2: 结冰了啊。
1: 这水真的是好清啊，平时家里用的水都是要来河里打吗？
2: 对。
1: 哦，一次就背这一整桶。哦，你一般一天要来打几次水？
4: 早上一个，下午。
1: 早上打一次，下午来再来打一次水。就这样就可以了。
2: 对，就这样就可以。
4: 可以吗？可以。

0: 拉萨河静静流淌，如同大地永不停息的脉搏，为这里的土地与生命注入绵长而坚韧的力量。夜幕笼罩，牛群回家，忙碌了一天的牧民在此刻也停了下来。
1: 此时此刻，太阳下山，月亮之下，群山的怀抱之中，在河畔，牛儿们大都安安静静地在这儿披上了毯子，准备入眠。帐房里，牧民们已经在准备着晚饭。看着这样的画面，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家的存在，才让这样的冬夜不再那么的寒冷。或许大家今晚都会有一个美梦吧。
0: 离开墨竹工卡县，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向西前行，车行百余公里，雪域圣城拉萨渐渐映入眼帘。此时的拉萨河面愈发开阔，一种清凉湿润而静谧的气息弥漫在拉萨河谷。下游绵延26万亩的冲积平原铺展延伸，使这里成为西藏重要的粮仓之一。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拉萨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悄然生长。高楼叠起，桥梁飞跨，现代气象蓬勃跃动，而在经济腾飞的时代浪潮中，拉萨依然守着一份古朴与从容。行走在八廓古城，古韵悠长的街巷与现代都市在此交织融合，让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1: 哎，你听前边，好像是还有很多人在唱歌的声音，还有乐器呢。应该在这边，好多人在这儿围着看呢。咱们也来瞧瞧，这是有演出。

0: 眼前呈现的正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歌舞朗玛与堆鞋，他们集歌舞乐为一体，在竹笛、扬琴、串铃、京胡等多种乐器的交织共鸣中，缓缓流淌出高原独有的艺术生命。
1: 像这个
2: 六弦琴
1: 哈，
3: 六弦琴展念啊，
4: 藏语说是展念嘛。
1: 哦，六弦琴它用藏语来讲叫展念，好听哦。我们再听一下。
0: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这群舞者全部来自拉萨市娘热民间艺术团。他们不仅精通朗玛与堆鞋等传统歌舞，也格外擅长演绎古老的藏戏。为了探寻这一珍贵的艺术传承，我们走进了娘热艺术团的传习基地。
1: 你好，丹罗团长是吗？
3: 你好。哎，
1: 我看咱们这个艺术团规模还不小呢。
3: 哎，是的，是的，我们是1979年正式成立的，但是在1979年的话，它的前身是还是有一个叫藏戏队，嗯，当时叫娘热藏戏队嘛。哦，
0: 娘热艺术团的前身是藏戏队。自艺术团成立以来，藏戏一直是娘热艺术团重要的表演内容之一。
1: 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典礼啊，这个就是当时开幕式的状况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鸟巢。
3: 对，然后当时我们跟着西藏自治区藏戏团一起编排了一个吉祥奥运的一个藏戏。哦，
1: 藏戏表演。
3: 藏戏表演。
1: 这边是？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排练场。哦，
1: 大排练厅。
3: 对，大排练厅。

0: 藏戏是雪域高原上跨越千年的艺术瑰宝，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它融说唱、歌舞、戏剧于一体，以铿锵的韵律、奔放的肢体与深邃的叙事，承载着高原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信仰。如今，藏戏依然在雪山脚下、旷野之间回荡，向世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与灵魂。
1: 哇、哦，你好，咱们这个面具是哪个角色？
2: 啊，就是藏戏开场里面的蓝面具。
1: 蓝面具哈、
2: 嗯，哦，
1: 这是
2: 翁巴面具，对，
1: 咱们最具标志的，
2: 对，最具标志性的
1: 表演。
2: 一般跟别人说藏戏的话，都会想到这个面具。
1: 哦，这个面具
0: 在藏戏的舞台上。象征性的面具不仅是表演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窗口。每一张面具都源自历史传说的深远智慧，承载着这片土地独特的地域印记。而面具上不同的颜色，悄然揭示着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1: 哟，这得有个快两斤呢，挺重的。而且你看它上面装饰的，还是很细致的啊、
2: 哦。上面是日月，然后包括一些绸缎呀，然后顶上的托脚呀这些。
1: 哦，我看您刚才戴着这个面具还连续的转圈啊、哦。
2: 对。
1: 哦，这个很考验人吧？
2: 对对对，
1: 这是需要功底啊。
2: 对，这是要功底。然后藏戏开场翁巴的话，它还有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就是蹦子。等会可以展示一下。
1: 嗯。
2: 然后戴上这个
1: 面具。我先把面具还给您。这个头上我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底座的作用是吧，
2: 我们知道、
1: 它很厚，
2: 对嘛，对，主要就是底这个
1: 额头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一小块，这个是要通过头顶的，这个叫什么、
2: 我们叫那个贝瑞，它主要就是缓解那个、因为你额头直接戴久的话就是特别疼嘛，它比较硬，
1: 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2: 缓冲的作用，因为这是海绵，
1: 来，哦，里边有看着很厚的海绵哈，
2: 因为有些戴的话就是要戴一天嘛，
1: 哇，
2: 对，整场戏下来六七个小时嘛。
1: 如果说没有他的这个支撑的话，可能都会伤着吧。
2: 对对对对，都会流那个，有时候都会伤。
1: 哎呀，
2: 所以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对，
1: 像您练这个藏戏有多少年了？
2: 老古镇，
3: 哦，行，
2: 15年了。
1: 十五年了，哦，
2: 对，
1: 哇，那是从几岁开始的？
3: 我多少年之前？你知道。
2: 二十二岁的样子，
1: 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
2: 对，
1: 每天都要练基本功是吧？
2: 对，每天都要练。
0: 台上的一招一式，皆是台下日复一日的打磨；口中的一腔一调，都离不开年复一年的锤炼。岁月流转，拉萨河畔的藏戏依旧雄浑绵长。河水潺潺，载着戏文里的千年故事，也映着两岸从土坯房到现代楼宇的蝶变。一声声唱腔是文化传承的密码，更是西藏60年沧桑巨变中从未褪色的精神底色。离开拉萨市区，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前行，进入曲水境内后，拉萨河畔一个独特的村庄映入我们的视野。在这里，人们依河而居，以水为生，这就是美丽的俊巴渔村。
4: 老人们说是那个前期鱼特别多嘛，放到水里水全部堵了，没法下去，然后放到天上就把那个太阳全部遮住了嘛。后来佛上指点，就俊巴必须要打鱼为生，所以我们那个老人开始打鱼了。
1: 这是个传说故事，
4: 就是这么故事嘛。然后慢慢这种传下来。
0: 村干部尼玛次仁告诉我们，俊巴在藏语中意为捕鱼者。过去俊巴村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严酷的自然条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脚下

0: 河流寻求生机。于是捕鱼这项在当地近乎禁忌的生存方式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悄然孕育出西藏古老而独特的渔猎文化。
1: 咱们村口这雕塑我就看到鱼了，那边还有一尊，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牛皮船。
1: 牛皮船
2: 牛皮船的一个雕塑，甚至里面的主要一个工具。
0: 在当地说起俊巴渔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鱼，其次便是独具特色的牛皮船。
1: 虽然大哥说我们的牛皮船现在还可以下水，我们可以乘坐它来感受一下，所以救生衣也穿好了。
2: 哎，哇，坐在木头上，你坐中间，坐这里，
1: 坐这儿是吧？好，哇，我已经坐上牛皮船了。这个最多可以坐几个人？
2: 七八个人。
1: 那么多呢？
2: 七八个人能走的。
1: 哇，还是很稳的。但是我们的脚就不能踩在牛皮上是吗？
2: 对。
1: 哇，坐牛皮船走啦。那游客来了都可以这样坐上牛皮船来住一下的。
2: 就在一起唱歌，就这样啊。我就这样
1: 也经常给他们唱歌。
2: 今年肯定来的客人多吧。心里肯定高兴吧。
1: 游客来的多的时候，咱们会有多少条牛皮船在这儿划？
2: 哎呦，五六个人吧。
1: 五六个人哈。这会儿我们是遇到冰碴了。哇，你看这个牛皮船好结实呀，有这个冰碴它还是在坚定的前行。
2: 那没事的。
1: 没事啊。
2: 没事没事。
1: 看着这么薄，但实际上它如此结实。
0: 在过去没通公路的时候，俊巴渔村出行极不方便。那时的牛皮船不仅是村民们捕鱼的依靠，也是往来出行与货物运输的重要工具。而如今伴随文化的传承，早已演变为这里的一项特色舞蹈——牛皮船舞。
2: 拉索。

0: 牛皮船舞是这里独有的民族艺术，领舞者且歌且舞，船夫身负牛皮船，踏步相和。相传在过去，每当渔夫们将尊贵的客人送抵对岸，便会扛起船只列队起舞，以最淳朴的仪式表达送别，这便是牛皮船舞最初的样貌。传统的渔猎文化早已成为俊巴渔村的独特风景，如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片土地正迎来一场静默而隆重的新生。非遗展览馆、美食体验区、文旅表演区，一座座功能清晰的建筑拔地而起，村民守着家门口的文化资源，既传承了祖辈的记忆，又在文旅发展的浪潮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岁月奔涌如拉萨河的流水，从不为过往停留。这只高原上的牛皮船早已挣脱了河道的束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划向更广阔的天地，在雪域高原上继续唱响属于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离开俊巴渔村，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南下。这条发源于那曲市麦地卡湿地的河流蜿蜒551公里，最终在曲水县南侧奔涌汇入雅鲁藏布江的滔滔江水中，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顺利抵达终点。
1: 我身后就是拉萨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水面非常的开阔，一路辗转500多公里，拉萨河从绵延的雪山走来，从童话般的梦境走来，穿过草原湿地，灌溉过大片农田，流向美丽的城市，沿岸的风光不断的

变幻，似乎他的旅途显得格外的漫长，但是他仍然持续不断地滋养着沿岸的人们。到了这里，他静静地把拉萨的故事讲给雅鲁藏布江听，而人们也正在不断丰富着这故事，谱写着新的篇章。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摔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是我这个俏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呵，这马还真调皮呀、啊！
5: 队长来了，
6: 老魏，你上去试试。
7: 得了，连长，别逗了。
6: 老魏，上。上去嘛！别别别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叫魏刚。
8: 对对对，
7: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6: 哎，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咱骑不了。
9: 魏刚是哪？
4: 嗯，要说叫连长是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10: 好，排长，你几个啊？看一排长的，
4: 给把马刀。

0: 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1: 阿爸，咱们该走了
0: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1: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0: 是啊，要走了。
1: 再住两天吧。
0: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老爷，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2: 去，
0: 一定去。
1: 好，
0: 去。好，我们走了。
1: 走了，老大爷。
0: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0: 哎，
1: 老大爷，这次你也来在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0: 好，
1: 再见了，老大爷。
0: 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上，留这些米啊，足够你们爷俩吃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 再见吧，老大爷。
3: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1: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4: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
5: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道。
6: 团长雷杰来了。
5: 好，马上就再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两只狐狸，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6: 走了，
5: 进来。
6: 北京，
1: 报告团长，我们来了。
5: 好，过来坐吧。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吃吧。
1: 坐下吧。
5: 怎么样，雷姐？
1: 团长，高兴啊。
5: 好，坐下。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藏地里的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7: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得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8: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5: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它消灭。
6: 是。
5: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分析，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6: 是。
5: 这股土匪大约有80-90人，只有30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5: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1: 伟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坐吧，坐下。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懂得就这么。

0: 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法海5000多公尺，山上终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1: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怎么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呐，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哎，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永远
2: 有，
1: 要当他们来。
2: 是，
1: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0: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给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2: 报告，
0: 进来。
2: 班长叫我
1: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哎，脑子里有超匪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带路。
2: 他知道土匪往哪儿跑，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180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的，
3: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4: 看敌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5: 对呀，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4: 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你可得经常地帮助我。
6: 医生，老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挑豆腐干什么？
0: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6: 太好了。哎，医生，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4、5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
1: 哎，
0: 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监视参谋夏忠同志，我叫魏刚，夏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2: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3: 没有了。
2: 张参谋，走吧，报排里去。
3: 好，我走了。
0: 好。小磊，来，你看，这是各班排送上来的缺勤书和保证书。
3: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0: 好。

0: 报告团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请收场检查。
1: 好的。同志们好，
2: 收场好。

0: 老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没关系，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好啊，老周，这个梨子还是从井冈山上摘下的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推到什么时候啊？
2: 人家老周说啊，还要出到共产主义呢。
0: 对呀，我们要让井冈山的声音响遍全国。
3: 小玲，你怎么样啊？起码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
3: 我就说过一次嘛，
2: 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好，
2: 老王，出发。

0: 袋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死。长官，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要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
2: 给我一块，
1: 你这儿不会抢下啊？
2: 他妈的！给我一块，
1: 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3: 是。
1: 快点！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4: 让他们给我们了。
1: 不是，你们他妈
4: 抢的不少了，还老子耍威风！
1: 来，走，
4: 走，
1: 快！不是，
4: 好，报告司令去。
5: 不好了，司令，
6: 什么事儿？
5: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根都给抢去了，到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吗？哎，你说将来我还靠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老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
2: 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老大爷，
3: 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的。
2: 解放军，
3: 是啊。

0: 小将们，进来吧。
1: 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
0: 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3: 那帮土匪啊，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
1: 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
0: 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们穷人的。
1: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0: 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0: 我给你们带路。
2: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0: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4: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5: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6: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5: 离这多远？
6: 15公里左右。
5: 好，命令马上出发。
6: 是。
4: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哎。
0: 嗯，快！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5: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
0: 从这边走。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啊，老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些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
2: 好，走吧。月真狡猾呀！李排长，
1: 哟，
2: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
0: 好。
2: 小王，
3: 哟，
2: 告范排长临时宿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3: 是，
1: 快跑！

0: 都凉了，吃饭吧。哎，好好。同志们都吃了，
1: 早都吃了，
0: 连碗都刷了，一块吃吧。
1: 那好。
2: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连长，
1: 情况怎么样？
3: 没有发现敌人。
1: 继续侦查。
3: 是。
1: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打饭来。
0: 好。
3: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1: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3: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
4: 快到中午了，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0: 怎么着，张大哥？
4: 回家？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回家？
3: 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4: 对，继续侦查。
3: 好，请围住我，继续侦查。
4: 走。

0: 敌人怎么没了呢？咱们追的对呀！
1: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0: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1: 那咱们继续前进。
0: 好，就走。
1: 走。

0: 你得来报告情况。我在这儿牵着敌人。
1: 不，
0: 你回去报告，你受伤了。我在这儿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报告。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

0: 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0: 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5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
4: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敌人怎么没了呢？
8: 俺们追的队呀，
7: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8: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7: 那咱们继续前进。
8: 好，就走
7: 走。

你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走啊，哟，县长，你吃饭去啊。
1: 小王，
2: 嗯，
1: 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连长，
3: 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
0: 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
1: 在哪儿？
0: 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
1: 魏刚呢？
0: 受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
1: 马上出发。
0: 是。
4: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啊，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快走。

0: 报告旅长，那肉完了。
1: 完了，端上来吗？
2: 真他妈的没用。
0: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1: 嗯，
0: 跑了。
2: 哎，真糟糕，混蛋。
3: 叫我们的旅长走啊走啊走啊走
1: 啊。妈的，吵什么？
4: 报告旅长，报告旅长，
5: 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了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2: 嗯，啊，好啊，在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1: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5: 就是他，

0: 义兄们，我们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护司令啊，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打不死将来全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下子暴动了，弄不好可是咱破了。

0: 老魏，
1: 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0: 胳膊怎么样？
1: 没伤着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指导员，
0: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1: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2: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1: 是。
2: 指导员，马上出发。
1: 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闲闲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个也生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鄙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瞧好吧，都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面的小山头。张参谋，
3: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会合，

0: 拿出口袋底，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钻出去。怎么样？怎么样？我看带个一排配备一挺机枪。好的，马上行动。
1: 是。

0: 没动静。把他留给共军，咱们直奔登云桥。
1: 准备冲锋！

0: 官，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
0: 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3: 赶快往回撤！
4: 一定要跑！

0: 巴的往里站，你跑了。
1: 弟兄们，冲出去！本等一枪。
2: 敌人朝灯桥跑了，追击！
0: 队长，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阵，真是一箭双雕啊！
1: 好，快跑！快
0: 是快啊！快
1: 快点
0: 是快。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了。你们都是党国的重

0: 狡猾的家伙。
1: 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0: 对，这个头部排爆。走。
2: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强渡登云桥。
0: 要的。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登云桥就把咱们拦住了。
3: 对对，拦不住咱们。
4: 班长，给我看看。
3: 班长，
4: 哎，
3: 班长，人家别的班呢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班想出几个办法了。班长，快想办法吧，咱们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0: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的。张杰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登云桥的任务。
3: 对对，
4: 班长，我有办法了。
0: 好啊，你说说。
4: 李志宏，你去请求。
5: 是。
3: 刚才我印码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边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4: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3: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小李子，把机枪筒给我。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的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达成了。
2: 行，我看行。
3: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0: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2: 嗯，
0: 现在咱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4: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通知部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3: 哎，
4: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3: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4: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那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3: 好，
4: 好，
3: 哎。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4: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篷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0: 小心。
1: 一伙的人，让李帆。
2: 老大爷，小心呐。
1: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谁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2: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光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1: 那好，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功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共军失算了。

0: 连长，大爷，给马陪着呢。哎，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了。
1: 坐着就晚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喝？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45了。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我岁数还不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1: 你看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哎
2: 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1: 怎么憋得慌？
2: 出不来气儿，脑袋像套上的紧箍咒，心里还直恶心。
1: 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
2: 睡吧。
1: 哎，
0: 小李，太空，慢不了。
2: 哎呀，动静好。

0: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1: 没有了，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还不开呀？
1: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说话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
0: 好，每人就这么多了。
1: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0: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伴儿。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
0: 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你别开会去，跟指导员请假。
1: 马印了吗？
0: 打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火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

0: 你的紫玉山药、筑丹尖和山泉水，吃农家肥，七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蒸腾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的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0: 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10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

0: 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1: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三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饭呀？还没睡觉啊？
1: 没有的，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还不开呀？
1: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
0: 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1: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颗，那得多少啊？
0: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办法。
2: 好家伙！
0: 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3: 你别开会去，
0: 跟指导员请假。
3: 马印了吗？
0: 早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

0: 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1: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一把，把枪给他摘下来。
1: 是，
0: 给我米袋子，给我。
1: 旅长，我还能走。
0: 叫。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师长，你看这山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就是这样，气儿不够用啊！
1: 轻一点，会好些。
0: 不，小玲，我不能吃，吃不下。
1: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了。给你，
0: 山高着呢，留着吧。 长官，给点水喝吧。别他妈叫唤了，旅长来了。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丧北再嘱咐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0: 哎，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味当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也压一发。
1: 好，
0: 我一勺。
2: 把我也分了一勺的数里。
3: 我也一勺。
0: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1: 对，
4: 哎，老周老周啊，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一勺。
1: 哎哎哎，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4: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回去。
0: 哎，行。
4: 哎，同志们，把桌子倒给他吧。
3: 好，来来来，我这倒给你，
0: 倒给你，
3: 来，我给你一半，
0: 好，我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有啊，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了。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先先添吧。来，小李子，你先添。店长，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
1: 我不添。
0: 哎，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
1: 打仗冲锋我带头，这一头我不带。
0: 我命令你添。
1: 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坤仔投降，这个命令我不服从。
0: 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坤仔投降呢？
2: 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3: 对呀、啊。对啊，
0: 哎，这不算向坤的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先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1: 对，
0: 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
4: 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传说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
0: 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韩匪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的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
5: 来，小青，二乙添作五，我和西的，你是干的。来，开头。
6: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7: 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多余部分马料。
8: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累一累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咱马的肚子受委屈。
7: 对，不能动马料。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9: 报告，
0: 进来。
9: 连长，电报。
0: 念给大家听听。
9: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8: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6: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了，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

0: 敌人还有两天的路程，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
1: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0: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5-6天。
1: 啊，
0: 翻过去呢？
1: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1天半。嗯，
0: 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快走！
1: 这得3天呢。
0: 3天，那还得爬2天。
1: 哎，越往上越陡啊，越陡越好。

0: 官夺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1: 黑的。
3: 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1: 有路。
4: 那时候后面有国民党白匪，这有冲进来，
1: 他没子弹了。
4: 那山哪、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个，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
2: 有人头疼吗？
1: 有啊。
5: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1: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5: 解决问题呗。
1: 哎，解决什么问题？
5: 这个呀，吃了呀醉酒辣，
1: 这个年轻的
6: 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
1: 哎，张警发，张警发，你怎么了？啊，老义警
5: 在下边，
1: 快，
5: 好，
1: 快！
5: 义正，你快上去吧，张警发不行了。
1: 张警发，张警发。

0: 怎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啊。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是不是？

0: 大爷，骑上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0: 不，
1: 连长，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连长，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哎，走吧，连长。

0: 报告连长，敌人绕道跑了，在走广场三百米的地方拐下去了。
1: 地图上没路啊。
2: 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3: 没有，山高，
0: 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心包，这么高的山，他赶上了。
1: 级别轻敌。
4: 老周，是这样。
1: 好，
4: 好嘞。
1: 怎么样，
0: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5: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1: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分。
6: 对，我们要坚决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1: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

0: 医生怎么了？
1: 啊，好。

0: 啊，快来了。老何，老何，
1: 老何，
0: 你。

寻他。小玲，把他真要。Thank you.

同志们，何存勖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存勒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们

0: 啊，围缸到了，可靠来了，
1: 是。
0: 哦，不不。
2: 藏族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跑了。
1: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1: 哎，戴小胡子的。
0: 对，那就是他们的高子
1: 啊。
2: 往哪边？
0: 那边。
2: 指导员，你先准备帮老乡四里三号。
3: 嗯，好嘞，
0: 听着。
2: 是。

0: 你看，他活的吗？
1: 连长，他不投降吗？
0: 告诉报号员给团长的派电报，咱们等着。
2: 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皮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
3: 乡亲们。

0: 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扶，连长啊，
2: 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7: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

0: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

0: 同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0: 通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6: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5: 好啊好啊。
6: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5: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

0: 又都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0: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1: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0: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0: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1: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冰冰，我回来了。
0: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1: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3: 我们都要做到，
4: 餐餐有蔬菜，
5: 天天吃水果。
6: 我跟大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7: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8: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9: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10: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7: 我在学法术。
10: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啊，夏阿姨，
2: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1: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会迷失在这里。
3: 他怎么会到这里？
0: 啊，一道光！
1: 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这就是个陷阱。
2: 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1: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们做这么多，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0: 来不及了！别慌，会有办法的。夏阿姨，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法阵我破不了，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
1: 这些树叶，他们能帮我们找到出口。

小乐。

0: 什么都没能改变。七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害了妈妈？小雨，小乐。
1: 小雨，小乐，
2: 浩然哥哥，
1: 你们没事吧？
3: 我们还好，多亏了星阿姨。可是她自己却……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3: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1: 我都看见了，快把宝石给我，我能改变这一切。我们。
2: 应该先去找长老们。来不及了。嘿，原来是你干的。
1: 夏依到底在哪儿？你把她怎么了？她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主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4: 阿珂、阿离，退！太弱了。
1: 交出宝石，
3: 天雷卷！快，快用宝石！你丢不了！
1: 别忘了，这是在七年前。

0: 原来你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
1: 七七
2: 七七七，
0: 没工夫搭理
1: 他，是个秘密。
0: 回去的通道快关闭了，月光马儿呢？不行，法力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你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
3: 如果让那家伙拿到宝石，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
3: 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的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她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
0: 该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

0: 在这儿，啊，法器功能扩大起，然后还有法器功能稳定起，啊，走，
1: 怎么样？
2: 找着了，
1: 你找这个，
2: 好，
1: 找这个。

0: 真的太天真了。
1: 撑一会儿，
2: 夏雨，组装好了，但需要四件法术同时激活。

0: 小乐，我从来不想伤害心爱，但李小姐成为暴食主人，本就是个错。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救心爱回来。
1: 你不会提我妈妈，别理他。
2: 是时候拿回我应得的东西了。

0: 刚刚是怕动作太大影响护工，现在
1: 想要啊，
2: 本想拿到宝石就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
0: 这不是天一城，
3: 欢迎来到我为你们创造的游乐场。祝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
4: 怎么还有这种法术？

别费力气了，在这里你们赢不了我。

0: 小猫，过来。
1: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2: 浩洋哥，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2: 怎么回事？
0: 可是刚才
1: 还顶嘴。
0: 对不起，爸爸。
1: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宝石族。
1: 浩洋，
0: 对不起，爸爸。
3: 再说，
0: 对不起，爸爸。

战

0: 来，
1: 是谁？
0: 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宝石主人。得到宝石，他本就属于。

伤好。

0: 是出宫，快离开这里！小雨，
1: 不可以，你们先走。
0: 好，终于出来了。哎，小雨呢？哦。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应？

0: 醒，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

0: 到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

0: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

0: 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杯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

0: 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

0: 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平解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奠定了基础。收录在纪录片中的视觉档案，带您感受自治区走过的峥嵘岁月。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山南市龙子县广大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让作风建设在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充分彰显了对安全生产工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严从细抓好危化、燃气、消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各类突发事件

0: 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立足西藏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建立新机制，坚持防患于未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堵塞安全漏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地市和有关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切实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研究、谋划，做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加快推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切实把我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着眼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加强全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各族群众心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历史镜头，感受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
2: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3: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4: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5: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6: 庆祝！

0: 八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它已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5年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聚焦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凝聚发展共识。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结合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与亲身经历，聚焦教育普惠、医疗保障、就业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用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直观印证西藏各项事业的全方位进步。
2: Children per 1,000. Decades later, the infant mortality dropped to 5.34 per 1,000. It's a very complex development again. Political stability, peace, infrastructure, all these factors are low infant mortality rate.
3: 西藏为什么这75年飞跃的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7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高等教育。而且我今天引用的数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它这个数据显示，就是西藏地区每10万人当中，有11,019个人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it was 2012, and I could see a tremendous improvement and in infrastructure, a very rapid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profound impact, a positive impact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1: 雪域奇迹，世界瞩目，一系列硬核数据真实展现了西藏的跨越式进步。专家纷纷表示，75年来，西藏高原特色经济提质增效，成功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果不仅惠及各族群众，也为全球高原边疆地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样本。借助本次国际学术研讨平台，中外专家畅叙见解，共话发展，在思想交融中探寻合作机遇，为推动跨境学术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
5: It was great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so man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ields on these very important dimensions. How Xizang can tak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dvance it also to high quality.How Xizang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human rights to be able to operate within this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dvance it also to high quality.

0: quality,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Cezanne go even further up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beyond.
1: I do a lot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 also do a lot of teacher training. I'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during my time here, so I've met with several of the vice presidents, and yeah, they seem very positive so far, so we'll see. If we can make it happen, I'm very excited to work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2: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激励广大干部将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山南市龙子县各级干部扎根一线，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服务、文旅发展齐头并进，让作风建设在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
3: 初夏时节，龙子县樟木萨路延伸工程进入施工黄金期，道路硬化、管网铺设、配套设施建设正加速推进。
4: 预计七月份通车，进度75%。现在我们是铺人行道，都是当地的老百姓。
3: 这条道路是龙子县完善边境城镇功能、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的重点民生工程。县住建局推行一线办公现场调度并联落实机制，把办公桌搬到工地上。
5: 以前是坐在办公室为施工企业解决困难，现在我们是主动来到项目一线，干部下沉一线。
3: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龙子县住建系统彻底告别远程指挥、坐等上报的被动模式，一个个项目建设实现周期提速、施工提质的良好成效。
5: 以前是一年，现在基本上就是8个月到9个月之间就提前竣工。民生工程能提早投入使用，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县城的整个变化。
3: 建设与管护并重，整改与回访同步。龙子县建立常态化回访督查机制，组织专班深入村居农家开展项目回头看。
6: 群众反映的路灯不亮、路面破损，还是基础设施维护不到位，我们都一一记录，着相落实。
3: 作风一转，活力迸发。在龙子县扎日乡，乡党委书记崔海军主动当起文旅推荐官，出境代言家乡风光与特色产业。
7: 扎日风景是挺美的，大家来这里感受，确实是我们的产品都是我们本地的农产品。
3: 没有专业包装，没有团队造势，凭着基层干部的朴实与担当，崔海军用新媒体直播打破地域壁垒，让边境小镇走出大山。
7: 政府人员就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体会到不离乡，过上安稳的日子，增收了大家才能够住得下，守好我们的边境。
3: 在乡党委班子示范带动下，扎日乡全体干部实现作风的根本转变，下沉景区、民宿、街巷一线，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游客引导、民宿规范管理等志愿服务，已成为工作常态。
8: 以过硬的作风促提升，坚持问题导向，不搞形式主义，全力推动民宿产业提档升级，以干部作风持续转变，推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作风转变带来看得见、实打实的变化。如今，扎日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民宿经营、餐饮消费、土特产销售一片火热。
9: 因为吃三个康复民宿了，就接的，他为了吃进来的，也也着急，对吧？来接的，可能吃三个肉饺接接，这是有个配给的，人家要洗洗等给。
3: 十届自治区党委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在边境一线结出丰硕成果。龙子县各级干部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实现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边境持续稳固。
10: 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干部的头等大事。龙子县将继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引导全县干部沉下基层，深入一线，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强边固边，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不断提升边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26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等审。

0: 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那曲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做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议程安排还进行了分组审议，次人评错、次登、下课勤列席，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
1: 25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家庭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家庭文明涵养社会风气，以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仪式上，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后感。
0: 今天上午，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不少退役军人军属早早来到现场投递简历，寻觅自己心仪的岗位。招聘会现场还配套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职业规划指导等暖心服务，助力广大退役军人和军属找准职业赛道，实现稳定高质量就业。
2: 这次招聘也是我们县的退军数据介绍的，就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岗位。目前报了一个国防辅导员。
3: 我们是西藏军创员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专业开展国防教育军事培训工作，工作地点是在拉萨以及周边的县城，格外看重求职者的纪律作风、责任担当和国防教育素养。目前已经收到10几份简历，接下来会完成筛选，陆续通知面试。
0: 此次招聘会共汇聚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求职，精准打通企业用工需求与优抚群体就业需求的双向对接通道。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拥军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常态化就业帮扶机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身边，最大程度帮助退役军人军属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1: 25号下午，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在拉萨发布，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修复工作的成效。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化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中国电影资料馆历经2年攻坚，各项既定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此次工程修复了1951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5: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载体去进行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
1: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6: 第一，它是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第二，是激活了我们的文化基因；第三，是更好的讲述西藏的故事，能够呢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通过这批历史的影像，我们的感触会更加的深刻。
7: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述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我们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一个专题片。
0: 近年来，那

0: 尺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而生态改善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成为关键抓手。当地依托丰富地热资源，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让绿色发展真正惠及民生。
1: 近年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聚焦民生与生态协同发展，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推广清洁供暖，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项目实现200万平米清洁供暖覆盖，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以上，真正做到零排放、零污染，以清洁能源守护高原生态，惠及百姓生活。
2: 我们充分利用纳曲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纳曲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1: 地热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正是纳曲优化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的具体行动。
3: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我们守护好纳曲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纳曲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这个碳减排的这个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1: 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如今的纳曲正以坚定的生态担当，守护好高原的每一寸草木、每一片蓝天，为国家生态安全、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持续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纳曲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0: 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废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自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出台以来，我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1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33.78%。
0: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为全国首创，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3方共建模式，实行实体化运作。研究院依托湖北高校联盟，构建了政援校院企5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旨在打破传统单向书写模式，通过精准对接湖北所能与山南所需，破解高原资源富集与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
4: 为扎实推进藏戏的传承与发展。近日，拉萨市师承藏戏古韵新辉主题演出活动举行，活动以名师传艺为根基，以藏戏传承为

0: 脉络，以少儿美育为初心，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藏戏盛宴，展现非遗传承在青少年一代中焕发的蓬勃生机。
1: 25号，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学生技能大赛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围绕工艺美术、汽车维修、电子商务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活动坚持以赛促教、产教融合，旨在为地方培养文旅、电力、汽修等领域的实用型人才。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巴宿县第一小学，科普大篷车带来磁力转盘、伯努利吸球等互动展品，涵盖物理、天文等领域。活动还开展航空航天知识讲座，孩子们踊跃参与，旨在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近日，港巴县举办雪山下的港巴2008省道旁的遇见微型文旅体验活动，活动以壮丽的雪山为背景，县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带来了协庆、扎念琴弹奏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出。卡甸织造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编织技艺，并展销卡甸蒲鲁等手工艺品。小规模沉浸式的体验有效提升了港巴文旅的知名度。
0: 近日，尼玛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沿街巷道的生活垃圾和杂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大家分工协作，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提升了辖区环境卫生质量。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

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了。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经结束了，
5: 叫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2026年的雨季明显要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那据统计，今年我区进入雨季的时间是5月10日，相较往年提早了28天。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的南部、纳曲中部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纳曲东部、昌都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日喀则市北部、拉萨以及山南东部多云，并且伴有分散性的小雨雪。明天白天，在纳曲中部东部、林芝山南东部南部、拉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其中林芝以及山南东部南部局地将会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以及日喀则市北部多云，并且伴有分散性的阵雨雪。此外，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明天会有6至7级的大风天气。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8到21摄氏度。桑朱自区阵雨转多云，8到20度。港八阴转小雨，零下一到。

0: 14度，萨嘎多云转阴0到15度，南中区多云转阴9到23度，琼结多云转阴9到21度，贡嘎多云转阴6到22度，巴宜区阵雨10到19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7到22度，朗县阵雨10到21度，卡舒区阵雨转多云7到25度，芒康多云4到20度，江达阵雨转多云5到27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小雨1到9度，尼玛小雪转多云0下2到11度，索县雨夹雪转小雨3到14度，噶尔晴0下1到15度，格吉多云转晴0下4到13度，错勤多云0下1到10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这个坦克的主力都用光了，这儿不还剩多少？四把，四把！不得浪费！一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要把它炸了。
1: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邱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跑？
4: 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6: 你忘了？ 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7: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我们开放一间，我们死定了。一会儿走，就把他找爷。
1: 各位大人，
0: 我让你们起救。
2: 七号地狱有聚集，
3: 七号地狱有敌人聚集，炮火急袭，
4: 调整摄像，瞄准七号地狱。
5: 一炮，
6: 二炮，
7: 三炮。

소대장님 소대장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0: 어떠시노?
1: 하.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0: 吗？但赢的不划算。哎，你喊他们过来集合，
1: 好主意啊！
2: 전투진병사들은전부여기로와서집합해전투진병사들은전부여기로와서집합해
3: 누가우리를여기로집합하라고한거야
4: 몰라나도집합하라는소리를듣고왔어
0: 3 2 1

不要，把你扔出去！呀，把你打成花猪！不要，不要打烂货！把你，不要打烂货！把你。

0: 미끼가 되기 싫어. 야, 이 종교놈들아.
1: 아야,

我把他变成死人，没得人救，算了。小组发烧，现在的往那边冲出这种就比较严重。

0: 们老婆。
1: 真是不想活了呀。
2: 有办法，快转移。
0: 이겁쟁이들아숨어있지말고야야이새끼들아자신있으면어디에한번나와봐라새끼들아
3: 그만사안나오면가지말고
4: 얼른대장님에게건사들려대장님이널구해준거야
3: 됐고막나가지마내말잘들어빈도잔으로우리로와둔게기억하나
5: 기억합니다
3: 그럼그쪽으로배로도로지곳에서집합시켜가는길에아군이만나면다시그곳으로이동해
5: 네
3: 군과만나면부사장님의며느리라고해
5: 네알겠습니다
3: 부사장님은어디로가셨는지만나
5: 못봤습니다
3: 그래조심하고지금바로출발해
5: 네야따라와
3: 새끼들

0: 一组一组，高队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我是一组，我是一组，高队没有动作。
0: 好，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2: 太好了，
0: 再有半个小时，这股李伟军就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哎，啊，你着急吗？有没有心里特别想？
3: 是啊，你得控制好自己。
4: 부준대장님께서저쪽에서대우를집하시키고계신다나보고사람들을데려오라고하셨는데오자마자너와마주쳤어여기서멀지않은곳에있으니너혼자가봐난가서사람들을찾아봐야돼
5: 동대장님가지마세요중공군이유롱차나아무런기초도없다가갑자기나타납니다저는내명이좋는가제눈으로직접봤습니다줄고부도멈췄습니다
4: 알았어일단부준대장님한테로가자
5: 네네
1: 听懂了吗当然比四处高徒的嘛哎咱俩跟上去如果没有人动手的话我们就动手
5: 好

0: 方位。
1: 感谢金老，这个帽子过来，兄弟，把你这个给我，好，金老，兄弟，你走了，那别走。

两班齐射。

0: 행복한 것들.
1: 대대장님, 아군입니다. 쏘지 마십시오. 불사타전님이 보내셨습니다.
0: 그래? 어디야? 안 돼.
1: 네.

0: 你别说再见好了，他真跑不了。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1: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佯编兔子，不过也苏醒了，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2: 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기숙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3: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4: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저기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3: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수도내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리겁니다
5: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진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밀고개이다가우리가모이면포격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세대원이나한시간동안닭속의중대가모두정멸하고음해안남을겁니다
4: 그래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네
5: 흩어진밀고병을성대안에가장좋은방법은부대를집중시키는겁니다
2: 부대가모이면폭격한다고그러지않았나
5: 원래는적군의보진지를찾아서없애려고했지만한발늦었습니다
3: 확인해본결과는놈들은60mm 박격버세대를사용했습니다
5: 적의사정거리는800m 정도입니다그러니부대는육회로밖으로신속히철수한다음군을재정비한다면다시공격할수있습니다
4: 추격할가능성은
5: 산나라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한다면그럴겨를이없을겁니다
4: 좋아자네말대로하지
2: 오중현네각부대에연락해서우리가돌아왔던길로 2km 지점에집결시킨다그리고빠리빠리산병사몇명차출해서흩어진병사들찾아서그쪽으로집결시켜네우리도출발하지
3: 잠시대기하십시오
4: 그건우리도빨리이동해서재정비하지않겠나
5: 여기아직적의정찰병들한테노출되지않았습니다
3: 부대님의안전을위해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하고놈들이민동산고지를돌아가고나서그때철수하시면됩니다
5: 제가우전형과먼저가서부대재정비하겠습니다
4: 아니야오중용만으로충분하니까오중용먼저보내지자네잠시남아있다가나와같이철수한다여기있는무선장비도중요하니까

0: 이렇게 하지. 오정영.
1: 네.
0: 대리 먼저 출발할게.
1: 네. 여기마저 정리하고 바로 출발하겠습니다.
2: 连长，
3: 大队长，
2: 来得真及时啊。
4: 我估摸着你这里该有事儿了，请把步伐一律给护理排长赶过来了。怎么样，你那边战果还行吗？
3: 详细的统计做不到，我估算啊，光是炮兵就干掉敌人至少得有一个连，侦察兵那边等联系上的也都说是超额完成任务，那要这样的话，估计这股敌人最多也就剩两个半连就不错了。很好，山下的美军呢也开始行动了，有四辆坦克，两个连的步兵，
4: 你们准备好迫击炮掩护山下的反坦克小组，炮弹省着点大。明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2: 快说。
4: 几个观察哨都观察到了，散布在山林里的敌人都拼命地向来时的路撤退，他们跑得很快。我让人抓了两个回来审讯，说是接到命令，让所有山后的敌人都撤到两公里以外去集结。
2: 消息可靠吗？
5: 很好，我让他们把两个人分开来审讯呢，说法都一致。
2: 那太好了呀，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时间差。原本想着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呢，只是让反坦克小组去进攻他们的坦克，侦察连的主力还是要留在主峰做防御。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演绎出空城计。这样，你带着一排、二排还有火力排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立刻下山，把一排、二排呢就埋伏在山南路，美军进攻的集结地附近。
5: 趁敌人未下车，还没有组织好战斗队形，突袭他们。重机枪和迫击炮呢，就布置在山脚下，准备接应一排、二排返回。明白了吗？
4: 明白。那三排呢？三排怎么部署？
2: 三排回来了吗？
4: 再回来了，刚缴获的迫击炮，还有不少炮弹。
2: 那就更好了呀。把三排就留在主峰的后方，防御李伟军。
5: 主峰呢？主峰上就没人了。
2: 谁说的呀？
4: 我跟张志成上去啊。
5: 观战指挥，
4: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了。不行啊，太危险了。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子给你留下。
2: 哎，
4: 啊，留。
2: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2000兵马呢。
4: 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5: 安全着呢。他们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6: 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师长，顺便问一下汪营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2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是，
7: 队长，给。
6: 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这家伙是溜得真快。 一眨眼，人影都没了。那边属于茂密农场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5: 走。친구들 나이 이제 걸어 보고 있습니다.
0: 발포하지 말고 저들이 들어오길 기다려다가.
8: 네, 네.
0: 장가해줘, 준비해. 너희들 부사장님을 지킨다. 만약 다 급한 상황이 온다면 네 상황 보지 말고 이쪽은 발포한다. 알겠나?
8: 네.

辛苦你，为了保证你的。

0: 准备掩护我们车队。
1: 是，一排二排，往跑步前进，进入伏击地域。
2: 速度加满级炮，准备。

0: 跟着好队员与同志们，带我过去。是。梁旅，你们怎么来了？
1: 梁队长，咱们的任务加满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没有能力进攻。
0: 赶快交给我们，三辆坦克，两艘射击，全面。
1: 好，说到做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一拍二拍，
0: 有，
1: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做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0: 是，
1: 带我去前面看看。
2: 军情说法，掩体，
3: 你们俩过来。

师长，山下有敌人来了。

0: 一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袭击点。
1: 别人发现连长他们了。

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别紧张，这几个家伙从这搬来是好事。所有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在火力战场。

同胞，跟着这几个家伙，快跑！

0: 这让小强去做呼叫。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一个三队工友正在扬鞭吐丧，还吐着大烟头。
0: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2: 杨志成，
0: 有
2: 信号枪，绿色信号弹。
0: 是。
2: 别。

无不被承诺人。

0: 你们俩二排长，
1: 走，有，
0: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2: 是，
0: 老黄，你给我来。
3: 队长，
0: 正头疼。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你

0: 通侦察兵来打正规战，这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
1: 可是你也是对的，幸亏是我们侦察连，要是普通连队，突厥领这两场战斗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
0: 前面两场战斗是挺顺利的，但是接下来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美军已经调集了一个营的兵力开过来，还带了四门榴弹炮，后面的李伟军呢应该也快集结好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再打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了。
2: 雪儿，没办法，咱们就硬扛呗。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防炮击，因为我们后面也有敌人，前面美军炮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躲到反斜面去。
0: 抓紧时间修好工事，要保证每一个战士都有安全坚固的防炮洞可以躲避。另外配置好火力，要确保前后方都能够得到火力排及时的火力支援。
2: 好，我马上安排检查。
3: 队长，
4: 营长，哎，后面队伍都累垮了，要不要休息五分钟？
5: 还有多远？
4: 大约还有一小时的路程。
6: 可以放慢速度，但是不能停。早到一分钟，不知道能挽救多少战友的生命。侦察连只有一个连，可是在他们身后有李卫军的五个连，面前还有美军的一个团。
4: 好，我让大家再坚持一下。同志们，跟上，可以放慢脚步，但不要停。
7: 적대를섬멸하려면지금으로선이방법이최선입니다
8: 그방법은치러야할대가가너무크다
9: 부사장님도놈들의전력에보지않으셨습니다이렇게하지않으면더큰손실입을뿐만아니라민동산도점령하지못할겁니다
10: 그정도까지는아니야미군이곧공격을개시할거고그때우린미군과협공해서고지를점령하면된다
11: 오중령네오중령
12: 지금모인부대를두개준대로재정비할수있습니다아직흩어진편사들이남아있어
8: 너는지체할시간없어빨리준비준비시켜
12: 예알겠습니다
13: 나조키스미군지휘관의정보입니다
9: 그렇습니까
8: 공격을위해집결했던미군부대가적의습격에의해전차4대와한개중대가격파당했네적공격을시도도하기전에끝이났어
9: 그럼미군의다음행보는어떻게한답니까
10: 재공격을위해105mm 곡사포부대4대와한개대대가집결중이다
8: 미군측에서이번협공을꼭성공시켜고지를점령하자고한다
7: 이번공격은우리가민둥산에대한처음이자마지막공격이될수있습니다
8: 그게무슨소리야
9: 너무들의지방부대가곧도착할겁니다이번기회에반드시성공해야합니다
7: 그렇지않으면손실의문제가아니라전군이전멸될거고민둥산도뺏길겁니다이런상황에서도제의견을수렴하지않을겁니까
10: 자네생각이효과적이네자네계획은동의하지만난자네가보내서이끌고선도에서는건용납할수없네
9: 반드시동의를하셔야합니다저때문에다른사람을위험에빠지게할수없습니다첫번째공격은제가직접지휘하겠습니다
8: 백중령

0: 们当中能有人幸运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我请你们骄傲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还有所有的亲友，朝鲜的和平、祖国的安宁，是我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终生都会为自己、为牺牲的烈士感到光荣和自豪。同志们，
1: 有！
0: 让我们面对朝鲜的山川大地，先向背后的祖国宣誓：热血祖国！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

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야구도融合从每一天开始，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安坦克都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2: 这儿吧，还剩多少？
1: 四发，
2: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3: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하시면 안 됩니다. 너무 위험합니다.
1: 누나, 누나, 반드시 정직해야 한다.

0: 炮击好像停了，
1: 让开！哎，
2: 保副队长，
3: ，
0: 快注意，看看后山李文军的情况。
1: 没事吧，同志？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
4: 好，好。
1: 小刘，你接走。小刘，
4: 姐姐，
1: 所有人。 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

0: 队长，
1: 炮兵敌人追上来了，我们和安排先去支援三排吧。前面的美军一时半会儿上不来。不对，这不正常！队长，三排快点不动了！
2: 马上带领军人去支援三排。
3: 是，二排，
2: 等等。
3: 我们也去吧，把一班同志留下来监视美军就行。打完另一军，我们就回来。
1: 不行，你们不能去，这肯定是敌人的阴谋。

0: 吴志成，
1: 哟，
0: 准备通知二排三排进入房发动。
1: 是。二排三排，
0: 等。敌人还在前进。
1: 就是，二排三排快撑不住了。
0: 再等等。
2: 跟那样喊的，
3: 骨头，

上来了，走出阵地，进入战斗准备。

0: 排查。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2: 是。我们能走。
3: 是。
2: 二班不走。
4: 二班不畏。

0: 我们两个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几个，速速发源！
1: 是
2: 是。
0: 张志成，
3: 有，
0: 去见张副队长。
4: 是。
0: 三班长，
5: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子干掉。
3: 枪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山坳。是，
6: 我们两个跟我走。
3: 请一个人去记录指挥，隐蔽行，把敌人放进了塔。
7: 是。
3: 连长小心！连长，走。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8: 这个白山号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迫击炮和中间的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

0: 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1: 快跟孟连长处理伤口。
2: 是。
1: 冷冷，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0: 没事，都是轻伤。

0: 敌人一定在我们手里！预备，
1: 有
0: 加油！
2: 加油！
0: 要加以小心，这个箭是天上的敌人，敌人上车的。

0: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o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d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1: 市长，秃鹰岭联系上了。从调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
2: 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 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 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吧？都安排好了。
2: 王营长到了秃鹰岭，只要再坚持2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1: 好，那我就放心了。秃鹰岭一定是我们的。

你自己。

0: 妈，能行吗？你瞎咧嘴呢？嗯，
1: 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儿样。轻点，轻点。队长，
2: 队长，有白长好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长浩救走了，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是江副师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距驻峰2公里的地方。
0: 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
3: 侦察连集合。

0: 排长，侦察连集合完毕，情之事，一排长王振东，
1: 稍息，
0: 是，稍息。
2: 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3: 报告，一班牺牲一人，剩七人。
4: 报告，二班牺牲八人，重伤一人。
5: 报告，三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0: 起，我是五班副班长刘满仓，五班牺牲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机枪班牺牲五人，重伤四人。
2: 机枪刚交换的。
3: 是。
0: 报，炮班牺牲九人，重伤两人。
2: 炮还能用吗？
4: 没了炮腿下，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5: 报告，火箭筒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2: 还有几发弹？
4: 还有两发。
2: 三排呢？

0: 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我们跟我们走。张师长，
3: 队长，用古巴精英通知编队到火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2: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汪营长在哪里？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2: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3: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不用。
4: 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是，放心吧，
5: 杨队长。
6: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5: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6: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 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3: 太好了，梁晨呢？
6: 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

0: 更糟糕。
1: 这个损失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
0: 带了。
1: 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人。

0: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林芝尼洋河流域，从源头米拉山出发，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探寻尼洋河畔独特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邂逅巴松措的澄澈，走进工布古村，看措高村双村并治的模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
2: 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年底就是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0: 跟随工布新年的脚步，聆听想见竞技的冥想。
3: 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1: 得两分。
3: 得两分。
0: 参加勤狗赴宴的古老仪式。
4: 让他自己选择。
0: 品尝捷达的甜香，感受工布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尼洋河》。在西藏林芝的秘境深处，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娘曲的河流，如碧绿的绸带，自西向东蜿蜒流淌。这就是有着林芝市母亲河之称的尼洋河。尼洋河全长307.5公里，藏语意为神女的眼泪。它穿过幽深的山谷，抚过静谧的森林，默默哺育着沿岸的生灵万物，也孕育出了独特而古老的工布文化。而我们的尼洋河之行将从它的源头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米拉山开始，顺流而下，探寻这条河流沿岸的自然风景与风土人文。
1: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尼洋河的发源地。我身后啊就是米拉山了，11月的米拉山白雪皑皑，真的是太壮观了。
0: 米拉山，一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山，山巅终年积雪，冰川融水在山脚下汇聚成河，尼洋河便自此启程，开始了它滋润万物的漫漫征途。
1: 听说之前在暖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牧民驻扎在这儿，现在虽然他们已经搬下山了，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散落的牛群在半山腰。千百年来，尼洋河不断地把自己的力量送向沿岸的人家。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从这儿沿河而下，去探访尼洋河畔的故事。
0: 从米拉山脚出发，沿尼洋河顺流而下，海拔骤降，尼洋河迸发出原始的力量，湍急的河水在峡谷中奔涌，水花撞击岩壁的轰鸣，这是大地最深沉的心跳。海拔从5000多米降至3000多米，尼洋河变得温柔而平缓。翠绿色的河水裹挟着雪山的馈赠，在两岸的云山林间编织出蜿蜒的绿绸。行进100多公里后，一片镶嵌在雪山怀抱中的蓝宝石骤然闯入视野。巴松措面积约

0: 27平方公里，尼洋河流域的重要湖泊，以清澈的湖水和环绕的雪山森林闻名。它与尼洋河彼此相依，共同编织出林芝地区最动人的自然图景。在巴松措北岸，古朴的措高村静卧其间，这是林芝市保存最完整的工布藏族传统村落。远远望去，53栋百年历史的传统工布民居正静静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跟随扎西大哥，我们走进了这座活着的工布民居博物馆。
1: 措高村嘛，指的是这个巴松湖的这个头面嘛，然后就是高，就是头面的意思，位于在那个湖的头嘛，就是措高村，就是
2: 啊，所以这个措高也是村子具体位置的一个代表。
0: 行走在错落有致的村中，扎西大哥介绍，受尼洋河的水汽滋养，村里有温润的气候与充沛的雨量。这种人字形屋顶斜向天际，既顺应了高原多雨的气候，又勾勒出雪山脚下的诗意轮廓。在材料上，工布人取山间的松木为梁，用河滩和山间的片石垒墙，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相咬合。可以说，从选材到建造，从布局到装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工布藏族与河流湖泊、雪山草原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
2: 你看这个侧面，我们就能很清晰地看出来，一层全是石头的，二层是木头的。那你们平时是住在哪儿？
1: 就是一楼我们放牛嘛，就是晚上的话牛放在里面，就是怕不冻着嘛，然后就二楼的话住人，然后二楼顶上的话就那个存放粮食的，各种麦子啊什么都运到这个二楼顶上再放着。
2: 这门口你看这个小屋檐啊，远远的看着不大，但其实你看它站下好几个人距离都可以哈，很宽敞。这都是用的什么木啊？
1: 松木
2: 哈。然后这上边还放有一些石头呢，
1: 不怕那个吹走吗？这样子压着。
2: 这个还是加固的作用是吧？上面放的这些石头
1: 是。
2: 在这边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石头，这和木头它也是加在一起来盖的是吧？一层石头一层木头。
1: 对，
2: 这个是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吗？
1: 防那个地质吧，应该
2: 防震是吧？它还有防震的功能，石头和木头结合在一起哈。
0: 跟随扎西大哥，我们走进这座百年工布老屋。一层空间由树根粗壮的松木柱稳稳托举支撑，这里是牦牛温暖的栖息之所。岩斑薄木梯而上，二楼豁然开朗，这里是村民居住的生活区。
2: 这边这是个大房间吧？
1: 这是客厅，这是主要挂一些农具吧，斧头呀什么之类的。
2: 这边这个横梁是做什么的？
1: 这是梯子嘛。
2: 这是个梯子。
1: 梯子上那个二楼的顶峰。
2: 可是这个梯子你看太窄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木头哈，给它中间做出一些台阶。
1: 这样做的吗？
2: 原来脚是要这样斜着踩的。
1: 斜着踩。
2: 现在上边是全空着的哈。
1: 现在空的吗？那个时候我们粮食呀、麦子呀都运在上面晒干。对。
2: 可能对于家里人来说，它就是非常的便捷，不可或缺哈。
0: 从牦牛的圈舍到人的居所，从实用功能到精神寄托，一石一木间都在讲述着工布藏族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解。背靠高耸奇峻的雪山冰峰，面临温润碧绿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巴松措，措高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但是房屋老化严重，村民居住安全受到威胁，村里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游客来到古村吃饭和住宿都很困难，如何在古村保护和旅游发展中找到平衡成为难点。2018年，为保护古民居，政府投入9200

万元，实施的错高村整村搬迁项目。项目设计中，老村全部保留，得到系统性的修缮和保护。在老村的旁边，重新规划设计了一个

0: 发展思路的转型升级。错高村成立集体旅游开发公司，打造错高村整村民宿集群，发展村集体经济。跟随扎西大哥，我们来到了村民巴珍的家里。
1: 哦，您好，哎，那现在咱们对外营业的这个房间数一共有多少？
2: 130多间房。
1: 哦，每一栋差不多是有2间？
2: 三间、4间都有。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但是这个小桌子呢，还是用的咱们传统的藏式风格的，很有特色。还有这个鲜艳的黄色的窗帘也很漂亮。洗手间还有热水器，有空调、电视，很齐全。
2: 对对，设备是齐全的。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他们只要那个年底时候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1: 只用拿收入。
0: 巴珍告诉我们，一户村民仅租金收入一年就能达到3-4万元。不仅如此，旅游的发展创造了20多个就业岗位。巴珍凭借出色的协调能力，在家门口获得了稳定工作。现在的错高村，一边的古村承载着工布藏族的文化根脉，另一边的新村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双村并治的智慧，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创造了金山银山，共同书写着传统与现代的和弦。错高村人明白，真正的保护从来都是让历史活在当下，让未来尊重过往。告别错高村，我们继续沿泥洋河顺流而下。此时的泥洋河如一袭碧绿如翡翠裁成的飘带，在藏东南的土地上蜿蜒舒展，将散落的城镇村落串联成线，滋养出一片又一片的沃野良田，勾勒出烟火氤氲的生活图景。这份馈赠是流域人家春种秋收的底气，也是三餐四季的保障，更让西藏江南的美誉扎根于田垄，沉淀于岁月。
1: 从源头一片洁白到我们眼前苍翠中还带着一点金黄，短短时间内的这种视觉冲击，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路上一直听老乡说，我们赶得很巧，马上就是当地的工布新年，这泥洋河畔的浓浓年味儿，咱们可一定不能错过。继续出发，
0: 追随着这汪滋养万物的碧水，我们来到了林芝市巴宜区。明天是藏历10月初1，也就是工布新年。相传在吐蕃时期，泥洋河畔曾遭北方霍尔侵犯，工布勇士们毅然出征，却因归期难料，无法在传统新年与家人团聚。于是工布王下令将新年提前至藏历10月初1，让将士们在出征前便与亲人共度佳节。工布新年由此沿袭至今。为了迎接新年，当地正在举办传统响箭比赛，我们也正好赶上这场泥洋河畔的盛会。今天的响箭比赛吸引了来自林芝各地的20支队伍齐聚一堂，一较高下。
1: 这应该是马上要进行比赛的一些选手们正在准备，咱们也过来问一下。你们好，打扰一下，这是马上要比赛了是吧？
3: 对。
1: 哦，我看你们这个装扮也是算盛装吗？
3: 算盛装。
0: 工布响箭，藏语称碧秀。相传工布王阿吉杰布以空心木质箭足替代锋利铁足，射出时既是冲锋的号令，又能扰乱敌阵。随着战火渐息，这柄褪去锋芒的箭矢逐渐从武器演变为民间竞技，成为工布新年不可或缺的节庆仪式，以此缅怀先祖的智慧与勇气。此刻置身工布响箭的竞技现场，我们请来深谙响箭之道的旺杰大哥。 为我们拨开这千年记忆背后的门。

0: 道和传承。
1: 因为印度呢，这个地方长度就是可能差不多，39到40米。下面他们打了以后，这个地方打了以后，这个峡湾里面有一个中间的这个麦尔地，麦尔地打中了以后，给了两斤。两斤。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工部人，旺杰大哥与想见相伴数十载，在他眼中，每一只碧绣都不只是竞技的工具，更是承载工部文化的活态载体。比赛间隙，热情的旺杰大哥带我们走进箭靶，了解比赛规则。
1: 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2: 得两分。
1: 得两分。白色的就是一分。我这个一分。
2: 那如果白色和红色同时掉，
1: 同时掉一分，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就射箭就是这个地方进去了吗？这个地方进去了吗？正确的，还有它奖金一次。
0: 箭靶后方悬挂的彩色布幔，是工部想箭特有的靶围。它绝非简单阻挡飞箭的屏障，更像是一件沉淀了多元文化的手工瑰宝。
1: 这个就是我们藏族的那牦牛的毛，黑的嘛。这是北京的那个贾纳杰里，这是我们，这个日喀则的布嘛。
2: 日喀则的布。
1: 这是下巴，下巴就是那族的阿里的嘛。这个就是我们棉的呀，就是这个了。这个皮子就是有棉木头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工部的有，这个就是全部都工部的。
2: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字是现在我们的开心的衣服。上一年这个的按照登这个成绩。这个就是祝福的。
0: 看完靶围，旺杰大哥又取出几只老式箭矢，碧绣发生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小小的箭头里。
2: 旺杰大哥，我看您手上拿这两只是箭吗？
1: 是箭。
2: 这跟我刚看选手们拿的那个不太一样。
1: 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我们公墓的箭嘛，竹子做的。竹子。
2: 什么竹子？
1: 那个我们公墓的有一个那个，特别的有一个竹子，少得很，找不到。
2: 非常稀有。
1: 稀有，就是找的以后，可能一天找了以后，可能最好的有可能两三个。有些找的以后一天一个也找不到了。哇，这一个礼仪，而就是三个就是最好的。
2: 三节的是最好的。然后它的这一端，这是镶嵌的什么？
1: 这个就是老鹰的。
2: 老鹰的羽毛。我们管这个叫什么？
1: 这个就是碧绣。
2: 碧绣。
1: 就是它这是生意的。
2: 那这个孔它的这个形状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一定要是这种好像是有一点心形，底下扁一些？
1: 这个有山羊的鼻子一样。
2: 山羊的鼻子。
1: 山羊鼻子那就这样它生意了吗？这是山羊的鼻子。
0: 工部想箭发声依赖空心带孔的木质箭头，当箭矢离弦即飞，空气流经箭头的空腔与孔洞产生共鸣，发出一声清越悠扬的鸣响。靶场之上，乡亲们自发围拢，踏歌起舞，明快的脚步，悠扬的节拍，声声应和着即将破空的响箭，为这场传统竞技喝彩。今日的尼洋河畔，人们生活安宁富足，然而响箭之声却从未断绝。当工部新年的氛围弥漫在尼洋河两岸，响箭的笑声既是对过往的追忆，也让人们从中汲取着不变的勇气与坚韧，奔赴新一年更加幸福的未来。离开比赛现场，我们继续在林芝市巴宜去探访，循着工部新年的脚步，应罗布大哥的盛情邀请，我们来到巴宜区麦巴村他的家里，近距离感受工部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
2: 你们好，
3: 这是我的邻居大哥。
2: 过来感受一下大家的新年。
3: 坐那坐坐。
2: 谢谢。
3: 这是我的两个奶奶。
2: 奶奶好。这是准备的什么呀？
4: 这个是我们藏族的切马，藏话叫切马。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准备这个。一进门呢，就是一个表示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好客；第二个的话，就是表示吉祥如意；客人的话，就是这个小麦弄三下。可以。
0: 西藏江南的葱茏生机，皆源于尼洋河的馈赠。

0: 在除夕之夜化作了千家万户案头上的风蚀与身上的温暖。今天在外的孩子们陆续回到家里，
1: 对对对，新年好。
0: 这是老人最盼的光景，奔波的疲惫，收获的喜悦，在这一问一答一言一语间成了公布新年里最暖心的画面。夜色渐浓，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公布服饰，除夕的仪式正式开始。
2: 它很有特色哈，我们公布的这个是袍子外面还要再罩上一件，这个是叫什么？
3: 这叫骨绣。
2: 骨绣，在这衣服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图案装饰哈。我们的这个骨绣是一般什么时候穿？除了过年以外，其他的时间穿不穿？
4: 他们是还有六一儿童节。
5: 他们也要穿。然后就家里有喜盛的这个话，也会穿这个。
0: 公布服装中，女子身着的裹袖尤为独特，它以整片黑色蒲撸或兽皮制成，无领无袖，下摆分作两片，庄重又利落。外搭裹袖，系上银腰带，头戴一顶锦缎镶边的圆帽，公布女子飒爽而典雅的风采便淋漓尽致。厨房里，奶奶正细细备制一盘特别的盛宴，泥洋河水滋养出的青稞、酥油与果蔬等经她巧手打理，成为公布新年最具特色的仪式。请狗赴宴的专属贡品，这是除夕夜重要的仪式。
2: 种类很多呀。
6: 对，比如说这是我们自己弄的那个咖啡嘛，就是我们自己油炸的，用面粉，然后我们自己面食类的加工之后变成了这种嘛。然后这是我们的饼子嘛，
2: 苹果还要，
6: 苹果也要削下来弄一点点。
0: 在藏族文化中，狗是忠诚的伙伴，备受尊敬与感恩。新年家里会精心备好奶渣、荞麦饼、牛肉、糌粑等自家所产放在托盘里，最后再斟上香醇的青稞酒。
2: 要倒上青稞酒了。
6: 对。
2: 哇，哎呀，满满当当。
6: 但我们现在要就是拿着这个去喂狗。
2: 就可以出发了是吧？
6: 对，可以出发了。
2: 这个喂狗一般是要家里固定是谁来喂吗？
6: 喂狗的话就是家里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喂。先要给那个狗抹上这个酥油，就是祝福的意思。
7: 要听个意哟，要忙的。
6: 祝他那个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也是那种让他长命百岁。
2: 哇，过年对家里狗狗的祝福也一点不少。
6: 对对，就放在他的前面就行了。哇，让他自己选择。
0: 现在一场关乎新年气运的期盼，开始在庭院中悄然上演。
6: 让他自己选择。
2: 紧张的看着他，
6: 就算了。
2: 肉是不是？
6: 对，他已经把肉吃了。
2: 然后吃的是，
6: 等下他还在选，对，他还在想。
2: 看到他吃肉了吗？
6: 小嫂子。
2: 阿姨听懂吧？又选了什么？
6: 他再选了一个奶渣，
2: 奶渣，
6: 奶渣，奶渣。
2: 所以明年家里也一定还是丰收哈。
6: 对，一定还是会丰收。
2: 两样的。
6: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丰收会加倍。
6: 对，
0: 托盘里的每一份贡品都是一个朴素愿景。今年狗狗先选择了肉和奶渣，这象征着新的一年家里会六畜兴旺，牛羊成群。若是狗狗先选择的是荞麦饼，便意味着青稞满仓，五谷丰登。若是他更青睐新鲜的水果，便寓意果蔬满筐，日子甜过蜜浆。一盘贡品，一场古老而虔诚的仪式，是感谢朝夕相伴的生灵，更是对孕育万物的自然最深沉的敬畏。夜幕降下，公布新年的年夜饭正式开始。除夕夜的餐桌上，捷达是绝对的主角。取泥洋河畔的青稞磨粉，

0: 加入酥油、牛奶、奶渣、白糖，揉捏成团，插在百木枝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共同烤制，寓意团团圆圆。
1: 哎，你看这表面
2: 上，你看这个，这过去了一点，
3: 就用饼子，
4: 饼子磨一下，
5: 磨一下，还没弄。
0: 这些捷达在火塘余温的烘烤下渐渐泛起金黄，奶香与谷物的香气交织，甜而不腻，配上青稞饼同时，每一口都饱含家的味道。这是工部除夕最动人的烟火气。
6: 吃捷达的过程，重点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啊！
2: 对对对，
6: 这儿不仅是有火炉的温度，还有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情。嗯，
0: 新年是团圆，也是辞旧迎新的开始。一家人守着炉火，手中翻动着香甜的捷达，青稞的香气混着烟火气在屋里弥漫。这方小小的院落里，藏着小家的美满与期盼，而小家的灯火又连接着大伯的万家璀璨。工部的新年藏着雪域高原对岁月静好的最深期许，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工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告别罗布大哥一家，沿着尼洋河的波光来到米林市羌大乡。这条发源于米拉山脚下的河流，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最终汇入奔涌的雅鲁藏布江。这里也是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加在雅江畔系列节目的最后一个拍摄点。
7: 跟着尼洋河前行了近300公里，我们现在呢是正式来到了尼洋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快看，在我们面前横向铺展开来的就是雅鲁藏布江了，江面非常的开阔，而纵向蜿蜒而来的那一条就是尼洋河。这个季节呢水位比较低，但是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江河的分界线。
0: 高空俯瞰，尼洋河的深蓝与雅鲁藏布江的碧绿泾渭分明，却又在水流的相拥中缓缓晕染。深浅交织的水纹如同大地跳动的脉络，一柔一刚，一清一润，两条江河就此相融共生，继续向着远方奔涌而去，书写着青藏高原上跨越千年的水脉传奇。
7: 回想这十几天的行程，我们加在雅江畔摄制组从年楚河沿河而下，见证了年楚河流域富饶的农业发展，感受了拉萨河畔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的繁华交融，最终在尼洋河畔热闹的工部新年氛围中画上了句点。不得不说，伴随着雅鲁藏布江一路走来，它流经的每一片土地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时而温柔平缓，静静流淌，时而汹涌奔腾，气势如虹。我想这种多变的节奏也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无论选择哪种节奏，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继续向前，都像是这雅鲁藏布江沿岸变幻的风景一样，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也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正如这条西藏的母亲河，总是以它不息的姿态滚滚向前，走向远方。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那么昨天呢，在林芝、墨脱、贝崩、西藏一带是出现了暴雨，预计未来几天呢，我区依然是西部大风、东部雨水的天气格局。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林芝、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雨。纳曲东部、昌都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日喀则市北部、拉萨以及山南东部多云，并且伴有分散性的小雨雪。明天白天呢，纳曲中部、东部、林芝、山南东部南部以及拉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其中林芝以及山南东部南部局地将会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以及日喀则市北部一带多云，并且伴有分散性的阵雨雪。明天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呢，将会有6至7级的大风天气。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林芝以及山南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将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8到21摄氏度。桑朱自区阵雨转多云，8到20度。色尼区雨夹雪转小雨，1到9度。巴宜区阵雨，10到19度。乃东区多云转阴，9到23度。卡洲区阵雨转多云，7到25度。噶尔晴，零下1到15度。芒康多云，4到20度。密拉木小雨转多云，3到1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7到22度。波密阵雨，10到1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8到21度。珠峰大本营多云，0到17度。罗布林卡多云，8到21度。羊卓雍湖多云转阴，2到13度。冈仁波齐多云转晴，零下1到17度。巴松措阵雨转多云，5到27度。雍布拉康多云转阴，9到23度。桑耶寺多云转阴，8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平解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奠定了基础。收录在纪录片中的视觉档案，带您感受自治区走过的峥嵘岁月。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山南市龙子县广大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让作风建设在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充分彰显了对安全生产工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严从细抓好危化、燃气、消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立足西藏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建立新机制，坚持防患于未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堵塞安全漏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地市和有关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切实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研究、谋划，做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加快推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切实把我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

0: 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着眼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加强全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各族群众心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历史镜头，感受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
2: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3: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4: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5: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6: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军大会现在开始。
7: 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40周年。
8: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9: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0: 2025年1月28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5年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聚焦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凝聚发展共识。
2: 研讨会上，

0: 书记崔海军主动当起文旅推荐官，出境代言家乡风光与特色产业。
1: 扎日风景是挺美的，大家来这里感受，确实是我们的产品都是我们本地的农产品。
0: 没有专业包装，没有团队造势，凭着基层干部的朴实与担当，崔海军用新媒体直播打破地域壁垒，让边境小镇走出大山。
1: 政府人员就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体会到不离乡过上安稳的日子，增收了大家才能够住得下，守好我们的边境。
0: 在乡党委班子示范带动下，扎日乡全体干部实现作风的根本转变。下沉景区、民宿、街巷一线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游客引导、民宿规范管理等志愿服务，已成为工作常态。
2: 以过硬的作风促提升，坚持问题导向，不搞形式主义，全力推动民宿产业提档升级，以干部作风持续转变，推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作风转变带来看得见、实打实的变化。如今扎日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民宿经营、餐饮消费、土特产销售一片火热。
3: 因为吃三月看不出民宿来就接的，他为了吃进来的，夜夜住的，对吧？来这打困吃三个肉叫姐姐，这是有个配件的，一直要洗洗等的。
0: 十届自治区党委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在边境一线结出丰硕成果。龙子县各级干部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实现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边境持续稳固。
4: 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干部的头等大事。龙子县将继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引导全县干部城下基层深入一线，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强边固边，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不断提升边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26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那曲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做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议程安排，还进行了分组审议，次人评错、次登、下课勤列席。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
6: 25号，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家庭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家庭文明涵养社会风气，以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仪式上，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2集读后感。
5: 今天上午，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不少退役军人军属早早来到现场投递简历，寻觅自己心仪的岗位。招聘会现场还配套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职业规划指导等暖心服务，助力广大退役军人和军属找准职业赛道，实现稳定高质量就业。
7: 这次招聘也是我们县的退军事务局介绍的，就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岗位。目前报了一个国防辅导员。
8: 我们是西藏军创员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专业开展国防教育军事培训工作，工作地点是在拉萨以及周边的县城，格外看重求职者的纪律作风、责任担当和国防教育素养。 目前已经收到十几份简历，接下来会完成筛选，陆续通知面试。
5: 此次招聘会共汇聚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

0: 3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求职，精准打通企业用工需求与优抚群体就业需求的双向对接通道。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拥军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常态化就业帮扶机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身边，最大程度帮助退役军人军属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2: 25号下午，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术拯救工程成果在拉萨发布，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修复工作的成效。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化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术拯救工程。中国电影资料馆历经2年攻坚，各项既定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此次工程修复了1951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3: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载体去进行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
2: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4: 第一，它是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第二，是激活了我们的文化基因；第三，是更好的讲述西藏的故事，能够来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通过这批历史的影像，我们的感触会更加的深刻。
5: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术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我们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一个专题片。
0: 近年来，纳曲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而生态改善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成为关键抓手。当地依托丰富地热资源，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让绿色发展真正惠及民生。
6: 近年来，纳曲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高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聚焦民生与生态协同发展，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推广清洁供暖，告别传统燃煤取暖模式，项目实现200万平米清洁供暖覆盖，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以上，真正做到零排放、零污染，以清洁能源守护高原生态，惠及百姓生活。
7: 我们充分利用纳曲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纳曲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6: 地热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正是纳曲优化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的具体行动。
8: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我们守护好纳曲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纳曲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这个碳减排的这个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6: 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如今的纳曲正以坚定的生态担当，守护好高原的每一寸草木、每一片蓝天，为国家生态安全、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持续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纳曲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0: 5月2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0: 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废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自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出台以来，我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一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三成，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33.78%。
0: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为全国首创，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实行实体化运作。研究院依托湖北高校联盟，构建了政援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旨在打破传统单向书写模式，通过精准对接湖北所能与山南所需，破解高原资源富集与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
1: 为扎实推进藏戏的传承与发展。近日，拉萨市师承藏戏古韵新辉主题演出活动举行，活动以名师传艺为根基，以藏戏传承为脉络，以少儿美育为初心，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藏戏盛宴，展现非遗传承在青少年一代中焕发的蓬勃生机。
0: 25号，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学生技能大赛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围绕工艺美术、汽车维修、电子商务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活动坚持以赛促教、产教融合，旨在为地方培养文旅、电力、汽修等领域的实用型人才。
1: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巴宿县第一小学，科普大篷车带来磁力转盘、伯努利吸球等互动展品，涵盖物理、天文等领域。活动还开展航空航天知识讲座，孩子们踊跃参与，旨在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0: 近日，港巴县举办“雪山下的港巴 ”2008 省道旁的遇见微型文旅体验活动。活动以壮丽的雪山为背景，县艺术团的演职人员带来了协庆、扎念琴弹奏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出。卡甸织造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编织技艺，并展销卡甸蒲鲁等手工艺品。小规模沉浸式的体验，有效提升了港巴文旅的知名度。
1: 近日，尼玛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沿街巷道的生活垃圾和杂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大家分工协作，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提升了辖区环境卫生质量。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这些年西藏的变化真大呀。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现如今公路四通八达。
1: 是啊，尤其复兴号动车组开进高原，更是提高了西藏人民出行的效率。
0: 西藏交通行业发展迅速，道路越修越宽，去哪儿都很方便。
1: 是啊，我真为西藏感到骄傲，现在来西藏很方便。这不，我爸妈今天就坐飞机来拉萨呢。喂，老婆。啊，那好的，没事，你先去忙工作吧，我想办法去机场接爸妈。好的，放心，不会迟到的。好，拜拜。
0: 哎，怎么了小刘，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我爸妈坐飞机来拉萨，本来是我老婆开车去接他们，可我老婆今天临时有紧急工作，不能去接机了，让我去机场接他们。
0: 你父母几点到啊？你家的车不是你老婆开走了吗？
1: 他们10点下飞机，这个时间点咱们这个位置出租车网约车都不好打。
0: 是啊，现在时间晚了，老两口出了机场没有看到接机的人肯定会着急的。
1: 洛桑哥，您看方便不方便借你的车用一下？
0: 嗯，可以啊，反正我还要上楼加班呢，你先开我的车去接叔叔阿姨吧。哦对了，你随身带了驾照吗？
1: 你放心，我还是老司机呢，驾照在我钱包里。
0: 车钥匙给你，不要着急啊，开车注意安全。

0: 啊？你是怎么开车的呀？车被撞成这样了啊！你看怎么处理吧。
1: 实在对不起，我赶时间，看见您的车时，我踩了刹车，已经来不及了，非常抱歉。您看怎么赔偿合适？
0: 再急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0: 你看车灯要重新换，我之前陪朋友维修过，大概要6000块钱。
1: 啊，这么贵啊？修理车灯没有这么贵吧？那我们还是报警吧，让警察来评判。
0: 可以，那我们拍照留证一下，然后把车挪到应急车道上吧。
1: 好的，那我把警示牌放过去。
2: 拉萨贡嘎机场欢迎您。
1: 喂，爸，

0: 是你们报的警吧？麻烦请出示下驾照和行驶证。同志，这不是你的车啊。
1: 这是我朋友的车，我借他的车去机场接人的。
0: 你朋友的车？那你发生交通事故要及时告知原车主啊。
1: 您说的对，我这就给洛桑哥打个电话。
0: 怎么会追尾呢？你人没事吧？什么？还要赔偿？是要我来赔偿吗？
1: 不是的，洛桑哥，我来对此事故进行赔偿的。
0: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9条明确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林芝尼洋河流域，从源头米拉山出发，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探寻尼洋河畔独特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邂逅巴松措的澄澈，走进工布古村，看措高村双村并治的模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
2: 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年底就是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0: 跟随工布新年的脚步，聆听想见竞技的冥想。
3: 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1: 得两分。
3: 得两分。
0: 参加勤狗赴宴的古老仪式。
4: 让他自己选择。
0: 品尝捷达的甜香，感受工布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尼洋河》。在西藏林芝的秘境深处，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娘曲的河流，如碧绿的绸带，自西向东蜿蜒流淌。这就是有着林芝市母亲河之称的尼洋河。尼洋河全长307.5公里，藏语意为神女的眼泪。它穿过幽深的山谷，抚过静谧的森林，默默哺育着沿岸的生灵万物，也孕育出了独特而古老的工布文化。而我们的尼洋河之行将从它的源头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米拉山开始，顺流而下，探寻这条河流沿岸的自然风景与风土人文。
1: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

0: 这支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尼洋河的发源地。我身后啊，就是米拉山了，是一月的米拉山白雪皑皑，真的是太壮观了。米拉山，一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山，山巅终年积雪，冰川融水在山脚下汇聚成河，尼洋河便自此启程。 开始了它滋润万物的漫漫征途。听说之前在暖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牧民驻扎在这儿。现在虽然他们已经搬下山了，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散落的牛群在半山腰。千百年来，尼洋河不断地把自己的力量送向沿岸的人家。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从这儿沿河而下，去探访尼洋河畔的故事。从米拉山脚出发。 沿尼洋河顺流而下，海拔骤降，尼洋河迸发出原始的力量。湍急的河水在峡谷中奔涌，水花撞击岩壁的轰鸣，这是大地最深沉的心跳。海拔从5000多米降至3000多米，尼洋河变得温柔而平缓。 翠绿色的河水裹挟着雪山的馈赠，在两岸的云山林间编织出蜿蜒的绿绸。行进100多公里后，一片镶嵌在雪山怀抱中的蓝宝石骤然闯入视野。巴松措，面积约27平方公里，尼洋河流域的重要湖泊，以清澈的湖水和环绕的雪山森林闻名。 它与尼洋河彼此相依，共同编织出林芝地区最动人的自然图景。在巴松措北岸，古朴的措高村静卧其间，这是林芝市保存最完整的工布藏族传统村落。远远望去，53栋百年历史的传统工布民居，正静静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跟随扎西大哥。
1: 我们走进了这座活着的工布民居博物馆。措高村嘛，
2: 指的是这个巴松湖的这个头面嘛。
0: 嗯。
2: 然后就是高，就是头面的意思。
0: 位于在那个湖的头嘛。嗯。就是措高村，就是。啊，
1: 所以这个措高也是村子具体位置的一个代表。
0: 行走在错落有致的村中，扎西大哥介绍，受尼洋河的水汽滋养。 村里有温润的气候与充沛的雨量，这种人字形屋顶斜向天际，既顺应了高原多雨的气候，又勾勒出雪山脚下的诗意轮廓。在材料上，工布人取山间的松木围梁，用河滩和山间的片石垒墙，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相咬合。可以说，从选材到建造，从布局到装饰。
2: 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工布藏族与河流湖泊、雪山草原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你看这个侧面，我们就能很清晰的看出来，一层全是石头的，二层是木头的。嗯，那你们平时是住在哪儿？
3: 就是一楼，我们放牛嘛，就是晚上的话牛放在里面。
2: 嗯，
3: 就是怕不冻冻着嘛。然后
2: 哦，
3: 就二楼的话住人。
2: 然后二楼顶上的话，就那个存放粮食的。
3: 哦，
2: 跟我们麦子啊什么都运到这个二楼顶上再放着。
3: 嗯，
2: 哦，
3: 这门口你看，这个小屋檐啊，远远的看着不大，但其实你看它站下好几个人距离都可以哈，很宽敞，这都是用的什么木啊？
2: 松木。
3: 松木哈，嗯，然后这上边还放有一些石头呢。
2: 不怕那个吹走吗？这样子压着。
3: 哦，这个还是加固的作用是吧？上面放的这些石头。
2: 是。
3: 哦，在这边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石头，这和木头它也是加在一起来盖的，是吧？
2: 嗯。
3: 一层石头一层木头。
2: 对对。
3: 这个是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吗？
2: 防那个地震吧，应该。
0: 防震是吧？哦，它还有防震的功能，石头和木头结合在一起哈。嗯。哦。跟随扎西大哥，我们走进这座百年工布老屋。一层空间由数根粗壮的松木柱稳稳托举支撑。这里是牦牛温暖的。

0: 栖息之所。沿斑驳木梯而上，二楼豁然开朗。这里是村民居住的生活区。
1: 这边这是个大房间吧？
2: 这是客厅，这是主要挂一些农具嘛，斧头呀什么之类的。
1: 这边这个横梁是做什么的？
2: 这是梯子嘛。
1: 哦，这是个梯子。
2: 梯子上那个二楼的顶峰。
1: 哦，可是这个梯子你看太窄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木头哈，给它中间做出一些台阶。
2: 这样做的吗？
1: 哦，原来脚是要这样斜着踩的。
2: 斜着踩。
1: 哦，现在上面是全空着的哈。
2: 现在空的吗？
1: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粮食呀、麦子呀都运在上面晒干，对。嗯，
1: 可能对于家里人来说，它就是非常的便捷，不可或缺哈。
0: 从牦牛的圈舍到人的居所，从实用功能到精神寄托，一时一幕间，都在讲述着工布藏族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解。背靠高耸奇峻的雪山冰峰，面临温润碧绿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巴松措，措高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但是房屋老化严重，村民居住安全受到威胁，村里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游客来到古村，吃饭和住宿都很困难，如何在古村保护和旅游发展中找到平衡成为难点。2018年，为保护古民居，政府投入9200万元，实施了措高村整村搬迁项目。项目设计中，老村全部保留，得到系统性的修缮和保护。在老村的旁边，重新规划设计了一个以工布民居为特色的新家园。2019年，全村57户全部徙迁新居。从古村到新居，虽然只搬了一步，但对村民来说，却是生活方式的跨越式变化，也是发展思路的转型升级。措高村成立集体旅游开发公司，打造措高村整村民宿集群，发展村集体经济。跟随扎西大哥，我们来到了村民巴珍的家里。
1: 哦，您好。哎，那现在咱们对外营业的这个房间数一共有多少？
3: 130多间房。
1: 哦，每一栋差不多是有2间？
3: 三间、4间都有。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但是这个小桌子呢，还是用的咱们传统的藏式风格的，很有特色。还有这个鲜艳的黄色的窗帘也很漂亮。洗手间还有热水器，有空调、电视，很齐全。
3: 对对，设备是齐全的。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
1: 哦，
3: 他们只要那个年底就是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1: 只用拿收入。
0: 巴珍告诉我们，一户村民仅租金收入一年就能达到3-4万元。
1: 好像有桌子。
0: 不仅如此，旅游的发展创造了20多个就业岗位。巴珍凭借出色的协调能力，在家门口获得了稳定工作。现在的措高村，一边的古村承载着工布藏族的文化根脉，另一边的新村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双村并置的智慧，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创造了金山银山，共同书写着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措高村人明白，真正的保护从来都是让历史活在当下，让未来尊重过往。告别措高村，我们继续沿尼洋河顺流而下。此时的尼洋河如一袭碧绿如翡翠裁成的飘带，在藏东南的土地上蜿蜒舒展，将散落的城镇村落串联成线，滋养出一片又一片的沃野良田，勾勒出烟火氤氲的生活图景。这份馈赠是流域人家春种秋收的底气，也是三餐四季的保障，更让西藏江南的美誉扎根于田垄，沉淀于岁月。
1: 从源头一片洁白，到我们眼前苍翠中还带着一点

0: 金黄，短短时间内的这种视觉冲击，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路上一直听老乡说，我们赶得很巧，马上就是当地的工部新年，这泥洋河畔的浓浓年味儿，咱们可一定不能错过。继续出发，
1: 追随着这汪滋养万物的碧水，我们来到了林芝市巴宜区。明天是藏历十月初一，也就是工部新年。相传在吐蕃时期，泥洋河畔曾遭北方霍尔侵犯，工部勇士们毅然出征，却因归期难料，无法在传统新年与家人团聚。于是工部王下令将新年提前至藏历十月初一，让将士们在出征前便与亲人共度佳节。工部新年由此沿袭至今。为了迎接新年，当地正在举办传统响箭比赛，我们也正好赶上这场泥洋河畔的盛会。今天的响箭比赛吸引了来自林芝各地的20支队伍齐聚一堂，一较高下。
0: 这应该是马上要进行比赛的一些选手们正在准备，咱们也过来问一下。你们好，打扰一下，这是马上要比赛了是吧？
2: 对。
0: 哦，我看你们这个装扮也是算盛装吗？
2: 算盛。
1: 工部响箭，藏语称碧秀。相传工部王阿吉杰布以空心木质箭足替代锋利铁足，射出时既是冲锋的号令，又能扰乱敌阵。随着战火渐息，这柄褪去锋芒的箭矢逐渐从武器演变为民间禁忌，成为工部新年不可或缺的节庆仪式，以此缅怀先祖的智慧与勇气。此刻置身工部响箭的竞技现场，我们请来深谙响箭之道的旺杰大哥，为我们拨开这千年记忆背后的门道和传承。
3: 因为印度们这个地方长度就是可能差不多39到40米，下面他们打了以后，这个地方打了以后，这个下湾里面有一个中间的这个麦尔地，麦尔地打中了以后，给了两分，两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工部人，旺杰大哥与响箭相伴数十载，在他眼中，每一支碧秀都不只是竞技的工具，更是承载工部文化的活态载体。比赛间隙，热情的旺杰大哥带我们走进箭靶，了解比赛规则。
3: 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0: 嗯，哦，得两分。
3: 得两分。白色的就是一分。
0: 哦。
3: 我这个一分。
0: 那如果白色和红色同时掉？
3: 同时掉一分。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就射箭就是这个地方进去了吗？
0: 嗯。
3: 这个地方进去了吗？
0: 哦。
3: 这几个还有他奖金一次。
0: 嗯。
1: 箭靶后方悬挂的彩色布幔是工部响箭特有的靶围，它绝非简单阻挡飞箭的屏障，更像是一件沉淀了多元文化的手工瑰宝。
3: 这个就是我们藏族的那牦牛的毛，
0: 嗯，
3: 黑的嘛。
0: 哦，
3: 这是北京的那个贾纳胶的，这是我们，这个日喀则的布嘛。
0: 日喀则的布。
3: 哦，这是下巴，下巴就是那族的阿里的嘛。
0: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棉的呀，就是这个了。这个皮子就是有棉木头有了。哦，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工部的有，这个就是全部都工部的。
0: 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3: 这个字是现在我们的开心的以后。上一那么这个的按照单这个成绩。这个就是祝福的。
0: 嗯。
1: 看完把围，旺杰大哥又取出几只老式箭矢，碧秀发生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小小的箭头里。
0: 旺杰大哥，我看您手上拿这两只是箭吗？
3: 是箭。
0: 哦，这跟我刚看选手们拿的那个不太一样。
3: 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我们的工部的箭嘛，竹子做的。竹子。
0: 哦，什么竹子？
3: 那个我们工部的有一个那个，特别的有一个竹子，少得很，找不到。
0: 非常稀有。
3: 稀有，就是找了以后，可能一天找了以后，可能最好的有可能两三个。有些找了以后一天一个也找不到了。
0: 哇，
3: 这一个第一，而 就是三个就是最好的。
0: 哦，三节的是最好的。然后它的这一端，这是镶嵌的什么？
3: 这个就是老鹰的。
0: 老鹰的羽毛。哦，我们管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就是必修。
0: 必修。
3: 必修。
0: 必修。
3: 哦，就是，它这是生意的。哦，
0: 那这个孔它的这个形状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一定要是这种？好像是有一点心形，底下扁一些。哦，
3: 这个有山羊的鼻子一样。
0: 哦，山羊的鼻子。
3: 哦，山羊鼻子那就这样，它生意了吗？
1: 工部响箭发声，依赖空心带孔的木质箭头。当箭矢离弦即飞，空气流经箭头的空腔与孔洞产生共鸣，发出一声清越悠扬的鸣响。靶场之上，乡亲们自发围拢，踏歌起舞，明快的脚步，悠扬的节拍，声声应和着即将破空的响箭，为这场传统竞技喝彩。今日的尼洋河畔，人们生活安宁富足，然而响箭之声却从未断绝。当工部新年的氛围弥漫在尼洋河两岸，响箭的笑声既是对过往的追忆，也让人们从中汲取着不变的勇气与坚韧，奔赴新一年更加幸福的未来。离开比赛现场，我们继续在林芝市巴宜去探访，循着工部新年的脚步，应罗布大哥的盛情邀请，我们来到巴宜区麦巴村他的家里，近距离感受工部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
0: 你们好，
2: 这是我的邻居大哥。
0: 过来感受一下大家的新年。
2: 坐那坐坐。嗯，
0: 谢谢谢谢。
2: 这是我的两个奶奶。
0: 奶奶好。哦，这是准备的什么呀？
4: 这个是我们藏族的切马，藏话叫切马。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准备这个。一进门呢，就是一个表示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好客。第二个的话就是表示吉祥如意。客人的话就是这个小麦弄三下。哦。嗯，可以可以。
1: 西藏江南的葱茏生机皆源于尼洋河的馈赠，在除夕之夜化作了千家万户案头上的风蚀与身上的温暖。今天在外的孩子们陆续回到家里，
5: 真的新年好。
1: 这是老人最盼的光景，奔波的疲惫，收获的喜悦，在这一问一答、一言一语间，成了工部新年里最暖心的画面。夜色渐浓，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工部服饰，除夕的仪式正式开始。
0: 它很有特色哈，我们工部的这个是袍子外面还要再罩上一件。这个是叫什么？
6: 这叫古绣。
0: 古绣。在这衣服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图案装饰哈。我们的这个古绣是一般什么时候穿？除了过年以外，其他的时间穿不穿？
2: 他们是还有六一儿童节。
7: 然后就家里有喜胜的这个东西。
1: 工部服装中，女子身着的裹绣尤为独特，它以整片黑色蒲撸或兽皮制成，无领无袖，下摆分作两片，庄重又利落。外搭裹绣，系上银腰带，头戴一顶锦缎镶边的圆帽，工部女子飒爽而典雅的风采便淋漓尽致。厨房里，奶奶正细细备制一盘特别的盛宴，尼洋河水滋养出的青稞、酥油与果蔬等经她巧手打理，成为工部新年最具特色的仪式。请狗赴宴的专属贡品，这是除夕夜重要的仪式。
0: 种类很多呀。
8: 对，比如说这是我们自己弄的那个卡塞嘛，就是我们自己油炸的，用面粉，然后我们自己
0: 面食类的
8: 加工之后变成了这种嘛。然后这是我们的饼子嘛，
0: 苹果还要
8: 苹果也要削下来弄一点点。
1: 在藏族文化中，狗是忠诚的伙伴，备受尊敬与感恩。新年家里会精心备好奶渣、荞麦饼、牛肉、糌粑等自家所产放在托盘里，最后 再斟上香醇的青稞酒。
0: 要倒上青稞酒了。
8: 对，

0: 瓜。
1: 哦呀，
2: 满满当当。
1: 那我们现在要就是拿着这个去喂狗。
3: 哦，那不是就可以出发了是吧？
1: 啊，对，可以出发了。
3: 这个喂狗一般是要家里固定，是谁来喂吗？
1: 喂狗的话就是家里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喂。先要给那个狗抹上这个酥油，就是祝福的意思。
4: 要听个意哟，要冒的。
1: 祝他那个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也是那种让他长命百岁。
3: 哇，过年对家里狗狗的祝福也一点不少。
1: 对对，就放在他的前面就行了。哇，让他自己选择。
5: 现在，一场关乎新年气运的期盼，开始在庭院中悄然上演。
1: 让他自己选择。
3: 紧张的看着
1: 秋赛了，
3: 什么肉是不是？
1: 对，他已经把肉吃了。
3: 然后吃的是，
1: 等下他还在选，对，他还在想。
3: 看到他吃肉了吗？
1: 秋赛，走。
3: 啊，阿姨中中吧，又选了什么？
1: 他再选了一个奶渣，
2: 奶渣，
1: 奶渣，奶渣。
3: 所以明年家里也一定还是丰收哈。
1: 对，一定还是会丰收。
3: 两样的。
1: 对，
3: 所以我们可能丰收会加倍。
1: 对，
5: 托盘里的每一份贡品都是一个朴素愿景。今年狗狗先选择了肉和奶渣，这象征着新的一年家里会六畜兴旺，牛羊成群。若是狗狗先选择的是荞麦饼，便意味着青稞满仓，五谷丰登。若是他更青睐新鲜的水果，便寓意果蔬满筐，日子甜过蜜浆。一盘贡品，一场古老而虔诚的仪式，是感谢朝夕相伴的生灵，更是对孕育万物的自然最深沉的敬畏。夜幕降下，公布新年的年夜饭正式开始。除夕夜的餐桌上，杰达是绝对的主角。取尼洋河畔的青稞磨粉，加入酥油、牛奶、奶渣、白糖，揉捏成团，插在柏木枝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共同烤制，寓意团团圆圆。
6: 哎，
7: 你看
6: 这个，
7: 我给你讲，
6: 这
7: 过去了一点。
2: 就用饼子
4: 啊，饼子磨一下，
2: 应该贵。
5: 这些捷达在火塘余温的烘烤下渐渐泛起金黄，奶香与谷物的香气交织，甜而不腻，配上青稞饼同时，每一口都饱含家的味道。这是公布除夕最动人的烟火气。
3: 吃捷达的过程，重点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啊。
7: 对对对。
3: 这儿不仅是有火炉的温度，还有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情。
5: 新年是团圆，也是辞旧迎新的开始。一家人守着炉火，手中翻动着香甜的捷达，青稞的香气混着烟火气在屋里弥漫。这方小小的院落里，藏着小家的美满与期盼，而小家的灯火又连接着大国的万家璀璨。公布的新年，藏着雪域高原对岁月静好的最深期许，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公布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告别罗布大哥一家，沿着尼洋河的波光来到米林市羌大乡。这条发源于米拉山脚下的河流，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最终汇入奔涌的雅鲁藏布江。这里也是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加在雅江畔系列节目的最后一个拍摄点。
8: 跟着尼洋河前行了近300公里，我们现在呢是正式来到了尼洋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快看，在我们面前横向铺展开来的就是雅鲁藏布江了，江面非常的开阔，而纵向蜿蜒而来的那条就是尼洋河。这个季节呢水位比较低，

0: 但是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江河的分界线。
1: 高空俯瞰，尼洋河的深蓝与雅鲁藏布江的碧绿泾渭分明，却又在水流的相拥中缓缓晕染。深浅交织的水纹如同大地跳动的脉络，一柔一刚，一清一润，两条江河就此相融共生，继续向着远方奔涌而去，书写着青藏高原上跨越千年的水脉传奇。
0: 回想这十几天的行程，我们加在雅江畔摄制组从粘楚河沿河而下，见证了粘楚河流域富饶的农业发展，感受了拉萨河畔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的繁华交融，最终在尼洋河畔热闹的公布新年氛围中画上了句点。不得不说，伴随着雅鲁藏布江一路走来，它流经的每一片土地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时而温柔平缓静静流淌，时而汹涌奔腾气势如虹。我想这种多变的节奏也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无论选择哪种节奏，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继续向前，都像是这雅鲁藏布江沿岸变幻的风景一样，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也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正如这条西藏的母亲河，总是以它不息的姿态滚滚向前，走向远方。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2: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3: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跟他已经殉职了。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燕九。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燕九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2: 大商人燕九，据说他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复兴路有一个盐公馆，但是肯定很危险。
1: 我别无选择。
0: 哎，你慢点。这样吧，我先去给你买点药，等身体养好了，你再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也不迟。我先走了。
3: 接着跑啊，小辣椒，你不是挺能跑的吗你啊？
0: 金胖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真是有脸来找我，还拦着我。
3: 你有叛党嫌疑，我已经报告给站长了啊，将你开除党籍。不过呢，你现在要是好好的求求我呢，我兴许还能在站长那儿替你美言几句啊，替你开脱开脱。但你要还那么不识相的话啊。
0: 干什么？退回去，怎么没有证据想把我就地正法？说我叛党，金胖子，你可别瞎说话。你今天要是有胆子的话，跟我回上海站，红口白牙的说清楚；没胆的话，赶紧夹着尾巴走人。
3: 哼，好好好好，还那么伶牙俐齿啊。可惜了，现在是把你捏扁还是捏圆，完全是我说了算。东西呢？交出来。
0: 什么东西啊？
3: 还跟我装傻哈？你私自探查军统货仓，还把保险柜的钥匙给偷走了。现在你交给我，我可以放你一马。拿出来。
0: 哦，原来你心心念念的是那把钥匙呀。那把钥匙看来挺重要的。他要是没有了的话，那保险柜里来路不明的枪械、黄金可就拿不出来了。
3: 哪那么多废话，给我！
0: 哎哎，退！退！
3: 哎，行，退，不是，
0: 退！
3: 退！
0: 是这把钥匙吧，金胖子？
3: 是，小辣椒，你别激动啊，就一把钥匙，你给我吧。
0: 给你。只要你接得住，他就是你的。哎，
3: 你们俩给我追！
4: 快去，
3: 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下去捞啊！
5: 哎，往那边去了，是吧？大哥，你应该就在这附近。
6: 九爷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抓到他，弄死他。
4: 是，老大，人找到了，就在那边。
5: 走，走。

0: 是。
1: 老师，外面风大，咱们还是进去吧。
2: 一想到回上海，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大半夜，总想起当年上海办公室门口的那家馄饨铺子。一转眼，7年过去了。
1: 老师是在担心什么？
2: 程川，你告诉我，戴局长定的计划是为了什么？
1: 破坏日本内阁和汪伪政府联合举办的和平大会。
3: 和平大会又是为了什么？
1: 华中战况激烈，日本兵锋直指重庆，所图谋的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我国已经沦陷的区域。
2: 不错，武汉会战，日军一役伤亡20万人，可以说是动到了筋骨，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一次惨胜。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
4: 已经打击了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
2: 所以他们企图制造一个和平共荣的假象，再次卷土重来。我们绝不能给他们这次机会。不过有一点很值得可疑，自从我们得到线报以后，已经过去20多天了，我们的行政网却侦探不到任何和和平大会相关的机密，只知道会议在30天以后在湖北区的某地召开，具体的会议地点、当天日程、会议内容、签署文件，我们一概不知。
1: 确实可疑，据我所知，仅汪伪政府就预计派遣200多名官员参会，如此大的动静，如此大的阵仗，却始终是图文其表，不见其魂。
2: 在这次回上海之前，我安排陆锡坚调任上海站，就是为了摸清楚和平大会背后的玄机。
4: 只是没想到，我一手安排的2枚钉子，先后出了意外。
1: 迷雾遮眼，看来想要知道和平大会背后隐藏着什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毁掉它。
1: 是。老师，要变天了。
2: 山雨欲来风满楼，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5: 我回来了。

0: 你是否没这么死呀？
1: 非常时期，如果没有人盘查我，反倒不正常。兄弟们听说老师回来，都万分激动，
2: 要跟老师解放。这个时候，解放就免了吧？原来的兄弟们还剩多少？没剩几个了。 老师隐退啊，我们要过得下去，死的死，伤的伤。留下来的不是为了生计奔波，就在王文天那儿上海的沾混口饭吃。
0: 我这次来就是要帮你们找回长子的，开车。

0: 老规矩啊。
1: 嗯，好嘞，
2: 没动没动，
1: 先坐。
0: 嗯，老总，哪晓得吧？上海最近出大事体了。
1: 什么事体啊？
0: 酒驾死的。哎呦，
3: 大哥，应该就在这附近。
1: 九爷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抓到他，弄死他。
0: 好，那哥哥，咱们下来看，那个哪地是银行洗的？严家正在吊唁呢。
4: 真的吗？
1: 真的。
4: 我刚有好好的人，哪能会在一记头洗脱呢？
0: 这个年头啊，说不准的。
5: 九爷这样的大善人，平常呢不仅救济赈灾，而且对帮会的有恩。啥人只要把伊三分面子啊！再讲了，阿拉搿区穷苦人，多多少少也要得到一个照顾吧。
4: 是这样。
5: 哪里不相信啊？伊出银行洗的。哎呦，我听说伊前头想来个上海啊，为红哥啊请过去喝茶啊。
1: 打住打住，搿种闲话我瞎讲哦。
6: 哎，侬啥人啊？
0: 干啥呢？
6: 那没挂个，那认得吗？
0: 不认得个呀。
6: 啥人啊？
1: 没挂个给你。
7: 挂个了。哎呦，
8: 算了算了。
9: 找到影子没有？
10: 还没有，正在追查。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影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不过根据探子回报，宪兵队和76号正在瑞金大社和泰隆商贸追捕可疑分子。关键的是，这个人成功从平田妻子的围捕中逃脱了。
9: 你怀疑是他？
10: 时间和地点吻合，但也不能确定。按理说，他的任务是从严九身上搞清楚炸药的去向，没必要暴露在这两个地方。这么做太冒险了。除非他……
9: 除非什么？这些行为太过鲁莽，根本不像是他会做的事情。
11: 老师，说不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按照常理，如果他回到上海，会第一时间联系严家。
9: 现在的计划都已经乱了，不能按常理推断。我只希望他的身份不要暴露。
12: 咱们作乱，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11: 去哪里？
9: 既然从内部打探不到有效的消息，只能借助那位家人了。
12: 你去会会他。
10: 是。

0: 张小姐，购物是不是饱了？
1: 能满足。
0: 张小姐，弄我一次吧。
2: 张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是我的旧识，快请客人上来，不许其他人来打扰。
0: 好。
3: 子谦与小姐在上海匆匆一命之后，虽只有书信来往，但小姐的言辞却犹在耳旁，每每读起都会让我觉得如见其人。
1: 古先生别来无恙，
3: 近来国家局势变幻莫测，我尚且能够安稳度过，不知小姐近来可好？
1: 飞曼一切安好，多谢古先生关心。冒昧问一下，先生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3: 来平川书院找飞曼小姐的，除了欣赏曲韵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来寻觅消息。说来惭愧，此次前来所谓后者。这次在上海会稍作停留，还望与小姐保持长期合作。
1: 那是自然。不知道古先生想要什么样的情报？76号行动处的行踪颇为隐秘，想要知道一个人的具体行动路线，难度不小。
4: 更何况，这种情报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1: 恐怕先生即使知道了，也很难。
3: 飞曼小姐误会了。我并不想执行任何行动，只是想单纯了解他的动向，仅此而已。
1: 原来如此。

0: 我需要时间。
1: 好，我会派人再来联络。那我先行告辞了。
0: 灵川书院鱼龙混杂，先生出入须得留心。
1: 多谢提醒。
2: 哎，你这儿摊开点，摊开点。好好好，哎，就这儿。哎，对，哎，这儿。
3: 董哥，董哥，
4: 三哥，
3: 董哥。哎，董哥，
2: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你们这儿。

0: 所有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1: シオニンの服に着替えて、誰が来ても入らせろ。
2: 香烟，要买香烟吗？
3: 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研究，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研究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4: 梁公馆，
2: 哎，得嘞，您坐好嘞。

0: 张小姐，你的药。
1: 钱呢？
0: 对了，谭大夫让我提醒您，一定要先煎鳖甲这味药。
1: 知道了。
0: 嗯。

0: アニメのおこけさんが来ました。
1: 仕組みはどう？
0: 準備はできた。
1: 今度こそ絶対に捕まえろ。
2: はい。

0: 走，你们抓走人了！
1: 走啊！就是，我不知情，不知进去还这种事儿。

小伙子，还没到你拜的时候嘞，还有这么多客人呢，烧完贡品赶紧走吧。你说你呀，说了多少次你都不听啊！快走，快走，快走！啊，走吧，啊，快走。

足以致危急存亡之秋，日寇猖獗，风骨不息，兵险之祸席卷华夏。虽匹夫难，庞带其色，兄七年从军未能以死报国，而今倾尽家财，得购战备物料，以思国家，万物推却。与兄见满洲沦陷，自知人命危险，愿从军统偏歇即策，弃河分舟，一往无回。

0: 人见过，找事长，把他给我拉住人去。
1: 是。

0: 处长，
1: 本来想着搂草打兔子，没想到被日本人自己给搅，没法跟李主任交代，真他妈的倒霉。
2: 有发牢骚的时间，你们还不如把招子给我放亮点。
3: 反日分子不可能明目张胆的走主路，两个人一组，把街头巷尾给我盯住了。我不玩搂草打醋的那套，我就是阎王爷的五指山，谁也别想从我这逃出去。
0: 是，处长，咱们情报科呀，就是靠招子吃饭的。
4: 崔叔，组长说没抓到人，往您这边来了。
3: 知道了。
2: 兄弟们，听清楚了吧？陈庚生抓不住的人，咱们必须抓住。
5: 是。
6: 你跟我走。
5: 好。

0: 見えます。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算了。

0: 为什么要跟着我？真是你！
1: 谁？你又是谁？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是谁？告诉我。你怎么了？
2: 你疯了吗？把枪放下！
1: 快告诉我！
3: 你把枪放下！
1: 走开！
2: 我在帮你，我们的事和你无关。
4: 把枪放下！
1: 看来我今天还真是大有收获呀！
5: 把头转过来，不然我就开枪了。

0: 梁硕，
1: 什么情况？见鬼了吗？这是
2: 梁处长不是死在玉龙山了吗？
1: 是啊，
3: 是啊，不是掉悬崖了吗？
0: 都头闭嘴，把枪放下。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和马玉安都死在玉龙山了。
4: 梁叔，你干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去，跟主任说，梁处长还活着，就在上海。
5: 是。
0: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

0: 什么不给我报平安？
1: 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
2: 梁楚，
0: 梁楚，梁楚。

0: 我一直跟我自己说，你不会有事儿。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以梁处长的本事，不会有事儿？
1: 是。
0: 崔处，咱们不是来抓刺客的吗？抓他们什么刺客？你上啊！梁处长是刺客吗？
1: 是。
0: 梁兄，救命！你怎么了？梁兄。
1: 我没事，我回来了。回来就好。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为什么不回总部报道？这两位小姐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平川书院的江小姐吧？真想不到你这调风弄月的、谦谦素手，还有拿枪的能力。怎么？
2: 这位小姐得罪你了？这把枪是梅花堂水野先生送给我的礼物。我知道，你和水野先生有些交情，但光天化日持械行凶，你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这是我们的私事，轮不到你们76号来管。
0: 私事，
2: 兄弟，怎么回事啊？
1: 梁硕，为了别的女人，你现在也会拿枪对着我了？嗯，
2: 有话好好说，别动刀动枪的。<笑>
1: 是啊，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你又怎会记得我吃了多少苦头？ 这些年，你始终没给我一个说法，是我不甘心，你了解我，有些事情不听你亲口说出来，我是不会死心的。既然今天闹到这个份上，又有你的这些同事们做见证，梁硕，把话说清楚吧，选他，还是选我？

0: 就到此为止吧。你知道这个怎么用吗？保险都没有开，以后别拿出来吓唬人了。是我瞎了眼，当初喜欢上你。
1: 姑娘，这就是你中意的朝三暮四的人吗？
2: 怎么？难道你想打我吗？
3: 小娘们找死的！干嘛呢？
2: 干嘛呢？
3: 你回来不耐烦了？
2: 我是一个念旧的人。 你走吧，否则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0: 骗子！
2: 怎么？难道听不清我说的话吗？

0: 我们这儿有个女人，她叫玉龙山，她是我们村里的。
1: 玉龙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
1: 我不要面子的吗？<笑>
0: 行，都听你的，回去再说。
1: 但是等一下，玉龙山的事儿，这两位小姐的事儿，你都得跟我说清楚了。<笑>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怎么？难道听不清我说的话吗？
1: 兄弟，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我不要面子的吗？
2: 后面有人跟踪，跟紧我。
3: 走吧，兄弟。
0: 就这样，我们去哪儿啊？
1: 你叫我什么？
0: 崔兄还真是没有幽默细胞。
1: 你小子，当然是回总部了，主任还等着你呢。你怎么回事啊？从刚才。

0: 他见着你开始精神就一直恍恍惚惚的。别那么紧张啊，主任又吃不了你，走，车上说。
1: 他娘的，堂主，76号的人来接姓梁的了。
2: 我看到了，
3: 好不容易等他落单，就这么算了。
2: 来日方长，九爷的仇早晚得报。兄弟们，走，
1: 撤。
4: 人呢？
5: 奇了怪了，这两个小娘皮怎么这么能跑？
6: 杨哥，
5: 我们怎么办啊？
4: 怎么办？找啊，不然怎么跟老大交代？快，
5: 走。

0: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和他在一起？那你呢？你是什么人？他们叫他梁硕，他到底什么身份？真的是76号的人吗？他没告诉你，你不知道。我跟他没那么熟。不过他竟然……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你当时挺沉得住气的，你难道不觉得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在找我，
0: 日本人说你死在了玉龙山，掉下悬崖，尸骨无存，你的办公室住进吊车了。他是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只是没想到他居然不记得我了。
1: 他头部受过伤，可能多少堆积有所影响吧。
0: 可不受伤？是。
1: 我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特务还在附近，赶紧走吧。
2: 这条巷子走到底就是大路，我们就此别过。多谢你了，江小姐。
0: 帮人就是帮己，不必客气。
2: 组长，组长，组长逮到了，
3: 让贼我捡了个便宜。不是刺客。
2: 不是刺客，是梁处长。梁处长，
3: 看清楚了吗？
2: 他不是死了吗？
3: 兄弟们也被吓了一跳，但是也看得真真的，就是梁处长。人呢？人在崔处那里。
2: 走，
3: 咱们前面去。
2: 是。
4: 嘿，消息是马西的。
5: 面白い。エンさんの館からネズミ一匹逃げられたばかり。その近くにゴールさんで死んだはずのやつが出てきたと。
6: 誰？
5: リョス。
6: また行きますか。エンさん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そろそろ帰らないとおしべには間に合わないよ。
7: 是我的真实身份吗？梁少，你必须尽快找到自己是谁。

0: 阳光下，拥有一个身份和性格，去工作，去生活。
1: 你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2: 真是你？
1: 你知道我是谁？告诉我。
3: 去，跟主任说，梁处长还活着，就在上海。
4: 是。
3: 梁兄，
5: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回来了。这个人对我没有强烈的恶意，是我以前的朋友，还是表面文章呢？云龙山的事，我可以向他吐露吗？为什么身上有这么多的秘密，却不能说错话？说错半句，就是万丈深渊。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才能在荆棘密布的丛林之中活下去。必须在回到七十六号之前，尽可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个崔墨，只怕是我最后的机会。
6: 嫂子，还好吗？
5: 现在不是唠家常的时候吧？
7: 他不知道被你哭了多少回啊！要是知道你平安无事，他一定会非常开心。
1: 我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5: 到底发生了什么？
7: 我知道你这次是九死一生，心里有气。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说。
1: 一言难尽啊！事情过去这么多天了，你们是不是也该有自己的结论了？
8: 日本人给出的初步调查结果是遭遇军统锄奸，满洲国那边抓了两个伪装成烈后的反日分子，但是他们拒不透露任何信息，已经被日本人处决了。
9: 犯人は絶対ここに来ているんだ。さっさと駅を封鎖しろ。それから平田長官に連絡しろ。
7: 然后我们通过线索知道，那个嫌犯一路逃回了上海，我和宪兵队追查到严公馆。只是没想到啊，嫌犯没抓着，倒是碰到你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严公馆？别跟我说你也是去抓嫌犯的。还有，既然回到了上海，为什么不回总部？
1: 大雄，你想知道这些很正常，但是有些话我只能回到总部再说。这次为了回到上海，我在鬼门关趟了好多次，所以请你理解，信任对于我而言现在是奢侈品。
7: 我是能理解，就是不知道主任和日本人会不会理解你。
8: 和平大会召开在即，双方都是用人的时候，
7: 本来七十六号里面你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但是这次任务失败，你忠诚测试的考察期怕是要延长了。而且日本人说了，就此次事件必须要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其中的含义你应该清楚吧。
1: 和平大会，忠诚测试。忠诚测试什么测试？我看就是在谋杀。
7: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本来这次任务只要把烟酒带回来就算是完成了，能不能他嘴里问出炸药的下落谁都不知道，毕竟他只是个商人。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把人带回来。目前看来，特工委员会的职位怕是没那么容易升了。
1: 秋雄，你觉得我现在在意的是这个？我在意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7: 我知道你一向是雷厉风行，只重结果，正因为如此主任才那么器重你。可是你知不知道陈根生这小子一知道你出了事儿，就马上盯上了你的位置，而且他的热脸一直贴着日本人的冷屁股，还有他一直记恨着你杀了他堂哥的事儿。你这次出的纰漏太大了，单单回到上海不回总部这一步，

0: 我告诉你，我回到上海，我愿意直接回总部。上面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1: 咱们是我们的交情，但要是你过不了日本人，还有主任这一关，我最多留你全尸。
0: 开玩笑呢，别那么紧张。我能回来从玉龙山回来，怎样过得了日本人的堂？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回总部。

0: 老师之前的宅子被一个买办收购了，这是新的办公室。
1: 有这么多的闲资搞房产，还不如多给我点枪和人手。现在首要的工作就是集结过去的老人。
0: 明白。
1: 我听说入室可他们牺牲在所难免，生者还得负重前行。
0: 是，
1: 办公室重建就交给你了，毕竟。
2: 你比我更熟悉上海，
0: 不敢。谨遵先生命令。
1: 程真，陪我去一趟军统上海站。
3: 是。
4: 站长，站长，谢先生，
2: 你可不可以敲门啊？
1: 出去。
4: 王老弟，上海站在你的带领之下很有生机啊。
5: 谢先生来了。
6: 你好，王站长。
7: 哎，你好。
1: 你怎么不早通报啊？是我叫他，我要通报的。不好意思，王老弟，我赶时间。
0: 谢先生，您这说的是哪儿话呀？好不容易来了趟上海，鄙人就有招待之责，无论如何还请先生赏个脸，让鄙人做一次东。现在是非常时期，王老弟有些宴请，但谢某人无福消受。 日本人和平大会召开在即，上峰下令，调我协领上海站，时间紧迫，往后所有的行动还得仰仗王老弟多多关照。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先打个招呼。
4: 您先坐。
7: 先生此番断定是风尘仆仆，老弟这儿呢还未接到通报。
1: 不知这手续，程真，
4: 王站长，请过目。
7: 不，鄙人不是这个意思。
1: 既然王老弟没有异议，那我也就不虚此行。谢某初回上海，杂事繁多，那就不多做停留了。程真，我们走。
7: 是。
6: 那我也不停留，谢先生。
1: 哎，王老弟。
7: 我有一侄女，现在上海站供职，她叫谢念慈，我对她另有安排，还烦请镇长即刻移交有关她的所有档案。
4: 谢长官是有这么一个人，只是……
7: 只是什么？
4: 他已经叛变出逃了。
7: 哎，行行，别胡说八道。谢长官的家人怎么可能叛逃？肯定是调离了。
4: 是是是，调离。
1: 既然是调离，就应该有去处。
7: 当然，不过这种小事就不劳谢先生操心了，我一定立即查清，及时汇报。
1: 还望王老弟尽快帮着安排。人上了年纪，难免经常会想念家人。
7: 明白，人之常情嘛。
1: 谢谢。

0: 站长，一山容不得二虎，咱上海站怎能容得他人染指？
1: 那个献念词，你是不是背着我

0: 老大，
1: 我走，我走。我们好吗？
0: 好着呢，
1: 好着呢。就是你，少壮兄，别娘儿唧唧的。
0: 老大是不是好好回来了？
2: 老大回来我高兴，你别惹我老白。
0: 你还不叫板是不是？你看见你厉害那什
3: 么？先回去再说，
4: 看看。
5: 我早就说梁处长不大命大吧，绝对不会有事儿的吧？这不好好的吗？吉人自有天相。
1: 我就说当初我应该跟着一起去，你去当个屁，你赶紧去。就你这样，
6: 哎，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哎，行了，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哎呀，都散了，梁处好好的，都散了。
1: 我告诉你，现在老大回来了，你别在那给我嘚瑟，我看你怎么嘚瑟。
0: 我走了。
1: 你看你老大不在的时候，你给我嘚瑟。
3: 崔处长，陈处长，主任呢？怎么，看到梁处长回来了，不打个招呼吗？
7: 是主任让我来见梁处的。当然了，这也是平田长官的意思。
3: 造反了，陈处长，主任让梁处长来开会，你这个阵仗。想干什么呀？
7: 会议暂时推迟了，崔处长，我是在执行公务。
3: 你先跟他们去，我等下来找你。
7: 请吧。

0: 硕，梁处长，我是应该叫你一声处长，还是应该喊你一声樊顺分析？
1: 可是你知不知道陈德忠那小子一知道你出了事儿就马上盯上你，最主要他一直在记恨着你杀了韩哥的事儿。
2: 你把我关在这里是于公呢还是于私？
0: 当然是公事公办了，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伏击亚运队的刺客。
2: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直接告诉主任？
3: 梁硕，
0: 还想离开？别负隅顽抗，在上海我查到了刺客的踪迹，从你落网的那刻我就很确定那个刺客就是你。瑞金大厦、凯龙商会、林家栋还有杨公馆，这些地方你有没有去过？只要拿上你的照片查到，是早晚的事。而且宪兵队已经对死在于中山的其他四个人进行了完善的尸体鉴定。梁硕，杀了人是逃不掉的，老实交代了吧。
2: 陈组长，你想过安罪名已经很久了吧？说吧，你想我怎么招人？
0: 梁硕，我会让你后悔的。为什么自己没有死在玉龙山？
4: 组长，罪名未定，可是刑部处处长，这可是私刑。
3: 有什么不行？
0: 他罪证确凿，一切有我呢。梁硕，你放心，我会严格把控好时间，让你多体验几次濒死的感觉。再问你一次，玉龙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动手！

0: 马上交代，竟在梁处长面前丢人现眼，不包含啊老家带出来的人，不懂规矩。
1: 没事，是时候。
0: 梁处，你说这拼图到底什么意思？
2: 真硬啊！夫人，我的连弓、尼姑五个人，马渊、公彪、严九、马七五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活了下来？你怎么解释？是不是你杀了他们？啊！
3: 老大，梁创，厂长，我相信他们了。
4: 别嘚瑟，好好开车。
2: 公彪，有的演。

0: 大叔，七十六号行星室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很多人进来了就根本没有出去的可能。一个人既然能活，为什么要死呢？一个人既然能囫囵的死，为什么要受零碎的苦啊？
1: 你就真的本事吗？
0: 准备上大刑。

0: 主任，
1: 回来了。你不是见了梁硕了吗？他人呢？
2: 你不是让陈更生把人接收走了吗？
1: 接收？我没有下过这种命令啊。
0: 这个王八蛋，他真是胆大包天，他一定带走梁硕有私情。
1: 站住！
0: 主任，这个事儿你得管管呀，不无法纪啊。
3: 管，当然要管。
1: 不过在这之前啊，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先跟你讲清楚。

0: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杀了你，我怎么跟主任交代呀？要不你认罪，我就给你个痛快。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玉龙山上那四个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0: 谁都不知道，毕竟他只是个商人。
1: 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这儿，
0: 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把人带回来。
1: 但是这次任务失败了，你忠诚测试的考察期怕是要延长了。
2: 忠诚测试？什么测试？我看就是在谋杀。
0: 但要是你过不了日本，还有主任这一关，我最多留你的全尸。
3: 怎么样？现在能说了吗？
4: 我要见主任。
3: 什么？
4: 我要见主任。
3: 见主任？主任不想见你呀。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梁叔，除非你今天说清楚，要不然你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4: 我说，我们出去啊。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5: 加大电量，
3: 组长，在家怕是熬不过去。
5: 加，组长，我去你妈！滚！
6: 陈科长，
0: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6: 你在对一名特工总部的处长有私情，老子他妈现在可以毙了你！
5: 任处长，
3: 梁硕招供是早晚的事儿，
5: 早上行晚上行又有什么区别？
3: 倒是你这么激动。引人遐想！
6: 我去你妈的！这件事闹到中执委，老子都不怕。放人！梁叔，梁叔，梁叔！

怎么样？还能站起来吗？我死了。丁田长官来了，有什么事儿等下再说。去，给梁处长换身衣服，清理一下。

0: 道。
1: 我问了。
0: 是。
1: 梁处长招工了吗？
0: 还没。
1: 到三楼会议室集合，准备开会。还有，让梁处长换身衣服，休整一下也过来。
0: 是。

0: 开门。
1: 怎么样？
2: 让我自己待会儿。
1: 我在门口等你。

0: 你要干什么？严叔，严叔，啊，你先歇会儿，我去想办法找辆车。
1: 小杨啊，我走不了了。
2: 找到钥匙，我死，你才能活，完成任务。

在寻光铸魂，甚是传心。梁叔，你必须立出头。

和秦西的忠诚测试期间，奉命前往玉龙山，展开一场针对研究的抓捕行动，目的是夺取军统特工天蝎利用他运输的炸药物资，却在行动中遭了意外，其他人已死，只有你还活着，是你杀了他们。 如果你是七十六号的人，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难道你还有另一种身份？既然是天蝎造就了这一切，那就让这个人来背负这些。天蝎当时是否在现场，没有人可以证明。利用好这一点，也许可以蒙混过关。

0: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无论如何，都要先活下去。梁硕，从现在开始，你就是76号的行动处处长。
1: 梁硕。

0: 处长，受委屈了。
1: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在没有确凿罪证的前提下，对我们新政府的官员是不能动刑的。可是有的人呢，却违反了规定。
2: 杨处长，只要你能自证清白，
1: 那那个人就理当受到责罚。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煤机关水野先生派来协助调查的平田希子小姐，是驻76号监察官。和平大会筹备期。

0: 期间，特工总队一切行动都将由这位平田长官督导完成。平田长官，幸会。
1: 崔处长，不必客气。梁处长，别来无恙。好了，都坐吧。
2: 电讯组兼审讯室主任陈庚生组长是平田小姐指名派来协助调查的，那你也请坐吧。是，
3: 主任，我希望这是一个公正的会审。你放心。
1: 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想必在座各位全都清楚。我们在玉龙山执行了护送要犯研究回护的任务，可行动失败，导致了整个押送小队全军覆没，只有你梁处长一个人活了回来。所以，我们有理由询问一下，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
0: 宪兵队是第一时间接触事故现场的，平田小姐，那您先开始。好，那么我想请梁处长，能不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首先，我需要补充一点。 押送要犯研究是76号行动处的任务，但这同样也关乎梅花堂水野先生的信任。
1: 当然。
0: 第一，梁处长和马玉安在押送要犯研究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现场情况相当惨烈，除了梁处长全员毙命。 那么，我想请问梁处长，你是如何死里逃生的？第三，梁处长在案发之后为什么没有向宪兵小队求援？回到上海之后，为什么不立刻向总部汇报工作？一共三个问题，请梁处长。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我们熬战了3天3夜，打退了千大军，尽失四季光。我们完成了前敌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谢谢你们。

0: 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叶军长的部下，到了潮汕，他会迎接你们，我会想念你们。
1: 花名册，我留下了。报告朱军长，过去侦察的人回来说，钱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他们正在整训队伍，准备择机再发起进攻。
2: 看来要留下一部分战士掩护大部队撤离。
3: 都留下是不可能的。给我们的指示就是3天后潮汕集结。
0: 钱大军再进攻，人数不会少。
4: 我留下！我留下！我留下！我留下！

这三天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三个昼夜。你们浴血奋战，誓死杀敌，轻伤不下火线，受了重伤还要坚守阵地。

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浴血奋战，1082名亲密的战友，为了这面旗帜，为了土地革命，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我们要记住他们，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0: 有一些同志由于家庭、身体及各种原因离开了队伍，我相信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曾经为天下穷苦人高举过中国革命的这面旗帜。当我们彻底消灭反动派，穷苦人有一船，有饭吃，有书读，实现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为自己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有些人也会感到遗憾。当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这块小石子去砸反动派的大水缸需要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更多的石子。我们需要一个家，把积累的石子抱在一起，用水滴石穿的精神团结一心。总有一天，他们那个所谓庞大的水缸就会千疮百孔，最后就是稀巴烂的碎瓦片。
1: 坚持，加快脚步，加快脚步，坚持，快！
2: 大家跟紧队伍，我们很快就进入朝鲜区域了。主力部队都在盼望跟我们会合的，快，快！
0: 有人讲，我是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讲得很对，我过去的志向只是想当一名教员，但是
3: 我们这里有曾经跟随贺龙军长、叶挺师长讨伐北洋军阀的战士，今天你们能够留下来坚持继续土地革命，并且成为各个团、营、连的骨干，我毛泽东感谢你们，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感谢你们。
4: 我们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为天下穷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到底，
5: 革命到底。
0: 还有我们的工友农友们，你们明明知道

0: 江山反动派手里端的是枪杆，而我们手里是梭镖、大刀、长矛、斧头。可是你们丝毫没有畏惧，面对敌人万死不曾。今天你们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工农革命的一颗火种。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1: 井冈山是我们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首先，战略位置占优势，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工会、农会。我们党大力，要尽快扩大武装力量，让更多的人拿起枪杆子，把那些土豪劣绅、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一个个打倒。
2: 要让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到，人民是压不垮的。
3: 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会用它的。
2: 近的拿大刀、斧头跟他们肉搏，离得远的让他们吃枪子儿，打穿他们的狗头。
3: 出发，
2: 向后转，抬着手。

0: 大哥，泽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完成好。已经跟罗主席研究过了。罗大旺同志，在这里虽然只有几日，但是对中国工农革命军意义重大。我相信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都会记住桑南村，记住这里的乡亲们。老哥哥，你的祖父、父亲，还有你。
1: 我总会时常想起来。我听共产党的。为啥回去找他们的林彪也不见回来？阵地上一个营都没了。朱军长，啊，朱军长，派我回去看看吧，我保证尽快返回。我要求留下，你不批准。
2: 那我回去看看，你总该同意啊。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哥哥说队伍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冲在最前面。
3: 军长，你放心带队伍前进，我一定追上你们。
1: 牵马来，
2: 我走了。你讲的，一定要追上我们。
0: 毛泽南一定严禁行过，驾！这画面册上有牺牲的战士，有受重伤不能跟我走的战士。
2: 我都不敢打开它。日后让我怎么面对叶挺剧场？
4: 我们3000人，组织前大军的30000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二说他们假，如果不是你指挥有方法、战略战术有条理，绝不是今天的结果。
1: 为什么不让我也留下？
2: 那是一个营的性命。你是军长，是指挥官，你留下，这2000多人的队伍谁来管？ 你会晓得这路上会发生什么？驾！驾！驾！

枪。

0: 不要睡，我们要去找副院长，一定可以治好你。坚持住，跟我讲话，跟我讲话，不要睡。
1: 我们到了阵地，已经是一片废墟，有的战士的躯体已经被烧焦了。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把他们安葬了，立了木牌，写了姓名，也在他们的口袋里找到了家庭住址，都写在了牌子上。

0: 少了一个，
1: 少了一个。林有家呢？你们没有找到林有家吗？

0: 请任长夫人让，
1: 柳家，
0: 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柳家

家是英雄，了不起的英雄。

0: 是我们林家的主，泽坦，你要马上归队，镇宁上的情况要尽快报告朱军长。
1: 我把友家送过去，我就回去。他们在阜宁地休息，一定能追上的。
2: 毛泽坦这小子重情义，打起仗来像只老虎，为了救战友连夜往回奔，言行辛苦，
1: 我喜欢。
2: 听人来讲。 泽坦从小跟着哥哥出来闹革命，18岁就加入了党组织，20岁就去了黄埔军校，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在武汉革命军第4军担任过书记。毛泽东的弟弟，像样的。你哥哥秋收起义的队伍还没下落吗？
1: 我是南昌起义军的战士。
2: 不去打听其他队伍上的消息，我只相信我哥的队伍不会消失，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会倒下。
1: 都说你哥哥了不起，我最敬佩的就是了不起的人，特别渴望见到他，
2: 很想了解一支几乎没有军事武装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发动起义，他们的勇气和胆量从何而来？
1: 穷苦人，穷苦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2: 他就不怕失败吗？
1: 我哥哥说，如果是正义的斗争。 可以屡败屡战。我认为朱德军长、贺龙军长、叶挺军长，还有周恩来书记、刘伯承参谋长，很多很多都非常了不起。连长，我也特别敬佩你，你比我还巧两岁，在战场上既勇猛又有经验，还有本领画阵地图。你是怎么学到的？
0: 哪里是我画的？是王尔卓参谋长指导的我。要想学习跟着他，战略战术都可以学得到。 我13岁就读于运丹英同志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军新学校学习，吴萨运动在陈丹秋同志的指导下
3: 成立了共进图书社。后来，他希望我去报考黄埔军校，我就去考了。
0: 我原来不叫林彪，叫林作大，到了军校我自己改的。做一支身材高大有斑纹的。

0: 见过神采，至今都没有高大起来。工作上更不足更多人，总会有疲劳。若不是你找到林永嘉，朱军长还要命令我们去找。
1: 不是我找到的他，是他找到的我。他是从战场上的血泊中爬出来的，只为朱军长一句话：一日得不到消息，一日不安定。很羡慕你跟陈丹秋同志是同乡，能在他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
0: 他的文章、诗歌写得深入人心。五年前，他写的短文《快，起来呀》，呼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跟反动统治阶级抗争。
2: 我们湖北的工人兄弣们都非常信任他。
0: 陈丹秋同志编写的五一纪念歌，你还记得吗？当时，安阳煤矿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闹罢工，唱的都是这首歌。那个时候，哥哥和我都在。
3: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4: 发起。

0: 两三百人，
1: 王二柱，队长，跟我去前面。明白。七十三团的同志，跟我走。
2: 你负责其他战士，就地应变。
1: 已经进入了潮汕，最多也就是流窜的小股敌军。有王二柱就可以了。
2: 还没有看到主力部队，我还是局长，我要时刻掌握敌情。
3: 又有仗打了，行军哪有打仗痛快？再不打一仗，队伍就散了。
0: 迎宾，
2: 迎宾。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附近留存，除非你们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附近留存，除非你们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0: 这里是李继深的辖区，他的军队几十万，如果只是陈继堂和薛岳的队伍，那干掉他们应该没有问题。不对啊，
2: 快快，
3: 有国
2: 不要开枪！
4: 朱局长，
2: 朱局长，快！前面是朱局长！
5: 朱局长！
6: 朱局长！
2: 朱局长！
6: 朱局长！
2: 朱局长！
6: 朱局长！
7: 朱局长！
0: 怎么回事啊？
4: 队伍打散了，唐肯牺牲我们
8: 1250多名官兵，

0: 这是南昌起义的队伍，不会散。跟我来。
1: 朱军长，朱军长，
2: 起义失败了，
1: 我们无路可走。我娘、老婆、孩子都等着寄钱回去活命呢。
2: 朱军长，陈济棠、俊岳他们早晚要打散我们，赶紧让队伍散了吧。也许我们。

谁能保住性命？看看你们现在的熊样子，要钱要性命，不干革命什么都没有，给起义军丢脸，这支队永远不会散。

0: 我们的战士牺牲了1250多人，受伤近800人。陈济棠的援兵和王进的警备司令部
1: 15000人
0: 全部赶到了汤坑和汾水，在司令排阻击我们的队伍。

血液的援军短兵相接，展开了巷战，肉搏战。

0: 终于把敌人赶出了村西。30号一早，大部队就撤到了揭阳。
1: 恩来呢？
0: 疟疾严重，缺医少药，生命垂危。
1: 口岸上没有拿到共产国际从苏联发过来的援助吗？
0: 没有看到任何援助。汤坑一战，我们的兵力、弹药、给养消耗殆尽。刚刚在揭阳落脚，敌军又

0: 追了上来，又是鏖战了四个昼夜，队伍大散了，到了海陆峰应该没剩下几个人。
1: 你是说被打散的队伍不只是你们？
2: 我一直没找到大哥有天，他后来被分到了粟裕的警卫队。
1: 粟裕班长呢？找到没有？
2: 听说他头部受了重伤。
3: 快快快，快跟上，保护好物资，快！
1: 看见周恩来书记、贺龙军长、叶挺军长了吗？
2: 周恩来书记从汤坑出发，一直躺在担架上。
4: 看清脚下的路，跟上，跟上！快，跟紧！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不要走！
4: 快！换人，担架换人！
6: 我不要换。
4: 换人！
6: 不要换，他待的挺晚的。怎么样？可以坚持吗？
1: 能。
4: 跟上，快！

直把周恩来书记抬到揭阳，刚归队敌人就追过来了，再也没看见周恩来书记。

0: 来人，到！
1: 去叫周师弟、李硕勋、王耳朵。
2: 是。
3: 你要派人出去。
1: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你写一封信，详细的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南昌起义的队伍还在。
3: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报告要写上。
4: 朱军长，
5: 朱军长，
6: 朱军长，
1: 我想从这里向北趟出一条路，秘密北上，然后穿山西行，直奔湖南。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重整队伍。如果你们都不反对，从明天开始就改向这个方向。
3: 赞同。这条路上的党组织也相对完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搞土地革命，
6: 伤员也可以留在当地养伤，
7: 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三面围攻的困境。
5: 筹粮筹款的事也可以解决，赞同。
1: 师弟，你另外有任务，
5: 继续南下寻找组织。
1: 对，找不到不要回来。
5: 是。
8: 报告朱营长，刚才有人连夜逃跑了。
3: 逃走多少人？
8: 要有几十人，各连队正在清点人数。
7: 我去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1: 不要，他们没有选择大白天逃跑，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今晚追回来，明晚再去追。革命意志不是追回来的。
9: 娃子，
8: 再
9: 看看兜里的钱，再买双草鞋吧。
8: 买双布鞋吧，再做条裤子。我们有这么多钱呢。
9: 乱讲，这都是袁总指挥支援我们队伍上的补给，一文钱都不是我们的。
8: 他哪里是支援啊？一百支枪才换来这些。
9: 他们都是绿林好。

0: 老汉杀富济贫，就算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也要支援他们。蔡壮，哎，你赶紧回指挥部，告诉大家事情都很顺利。
1: 好，毛元，是。
2: 还是你的眼光准，很合脚。老伯，给你钱，拿去穿吧，自家做的不要钱。
3: 老人家，钱是要的，你的劳动要有价值回报。
2: 自从你们来了，灵感这里都热闹起来了。老百姓都讲，你们这个队伍没有见过，讲话都和和气气的。
4: 不抢东西，买东西都给钱。
5: 知足。这里有很多像肖家碧这样的恶霸了。肖家碧是最恶的，我妹子出嫁的四川，恶霸地主就不少。这个周围都不安定。听你讲话像是队伍上的大王。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办一个妇女识字班，我这个年纪要不要啊？我也不识字。
0: 那墙上贴的那些字，一个我都不认识，想起来都脸红。识字班什么年纪都可以，
6: 老奶奶都可以来识字。现在这里恢复农会了，去报个名就能识字了。
7: 当真啊？
6: 当真。
7: 老乡，
6: 毛委员，
0: 成功，王总那里谈的如何？
6: 开始很难过。 后来说，井冈山他是任袁文才，共产党革命军如果受袁文才指挥，他没话说，接受。我看袁文才送来一些补给给我们，他的怎么样？袁文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好客，待人热情，典型的客家人风格。他去年在这里搞的宁冈暴动，千里农民自卫军，深受这里老百姓的爱戴。
8: 他虽然加入党组织时间不久，但是觉悟还是有的。毛远，你放心，我袁才已经是党的人。既然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党的队伍，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9: 只要你们不是收编我的队伍，王总那里我做工作。
0: 我们不想收编任何队伍，只要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队伍。 就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就要有党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你是共产党员，希望你在队伍里建立党组织，多吸收一些骨干分子加入组织。我今天给你带枪来，就是希望你的队伍壮大起来。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讨你的好。<笑>
8: 我听说了。 你们刚到就开展了工作，宁冈那些青壮年啊都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上次这封信，我很抱歉，我不该拒绝你们过来，只要老百姓欢迎，我更欢迎。你搬到毛坪住下也没有问题。
0: 我们真的要搬进毛坪，我跟他讲，我们要在那里设置一个临时医院，还要建立一个联络站，他满口答应。
10: 并且马上会派人把我们的伤病员给接过去。
0: 毛远，不要，我要再研究一下。我们要让队伍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可以自己编织草鞋。
10: 毛远，农会的干部都已经到齐了，
0: 就来。
11: 好。
0: 你和长工要去看望一下伤病员，让卫生员把他们的药吃上用上，帮助他们整理好。
12: 这里离毛坪还有一段路，高低不平的小路会很多。
13: 卫生队全部搬过去吗？现在的伤病员还不多，留下一部分在队伍上。
0: 明白，走。
12: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毛远，这是所有宁冈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入党日期、斗争经历和家里的情况。 后面是要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共产党员，非党员也有，都在街上报过名了。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还有20几个分别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他们的家属想让他们过来，
0: 不要过来。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

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林芝尼洋河流域，从源头米拉山出发，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探寻尼洋河畔独特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邂逅巴松措的澄澈，走进工布古村，看措高村双村并治的模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
2: 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年底的时候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0: 跟随工布新年的脚步，聆听想见竞技的冥想。
3: 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1: 得两分。
3: 得两分。哦。
0: 参加勤狗赴宴的古老仪式。
4: 让他自己选择。
0: 品尝捷达的甜香，感受工布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尼洋河》。在西藏林芝的秘境深处，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娘曲的河流，如碧绿的绸带，仔细向东蜿蜒流淌。这就是有着林芝市母亲河之称的尼洋河。尼洋河全长307.5公里，藏语意为神女的眼泪。它穿过幽深的山谷，抚过静谧的森林，默默哺育着沿岸的生灵万物，也孕育出了独特而古老的工布文化。而我们的尼洋河之行将从它的源头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米拉山开始，顺流而下，探寻这条河流沿岸的自然风景与风土人文。
1: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尼洋河的发源地。我身后啊就是米拉山了，11月的米拉山白雪皑皑，真的是太壮观了。
0: 米拉山

0: 一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山，山巅终年积雪，冰川融水在山脚下汇聚成河，尼洋河便自此启程，开始了它滋润万物的漫漫征途。
1: 听说之前在暖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牧民驻扎在这儿。现在虽然他们已经搬下山了，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散落的牛群在半山腰。千百年来，尼洋河不断地把自己的力量送向沿岸的人家。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从这儿沿河而下，去探访尼洋河畔的故事。
0: 从米拉山脚出发，沿尼洋河顺流而下，海拔骤降，尼洋河迸发出原始的力量，湍急的河水在峡谷中奔涌，水花撞击岩壁的轰鸣，这是大地最深沉的心跳。海拔从5000多米降至3000多米，尼洋河变得温柔而平缓。翠绿色的河水裹挟着雪山的馈赠，在两岸的云山林间编织出蜿蜒的绿绸。行进100多公里后，一片镶嵌在雪山怀抱中的蓝宝石骤然闯入视野。巴松措面积约27平方公里，尼洋河流域的重要湖泊，以清澈的湖水和环绕的雪山森林闻名。它与尼洋河彼此相依，共同编织出林芝地区最动人的自然图景。在巴松措北岸，古朴的措高村静卧其间，这是林芝市保存最完整的工布藏族传统村落。远远望去，53栋百年历史的传统工布民居正静静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跟随扎西大哥，我们走进了这座活着的工布民居博物馆。
2: 措高村嘛，指的是这个巴松湖的这个头面嘛，然后就是高，就是头面的意思，位于在那个湖的头嘛，就是措高村，就是
1: 啊，所以这个措高也是村子具体位置的一个代表。
0: 行走在错落有致的村中，扎西大哥介绍，受尼洋河的水汽滋养，村里有温润的气候与充沛的雨量。这种人字形屋顶斜向天际，既顺应了高原多雨的气候，又勾勒出雪山脚下的诗意轮廓。在材料上，工布人取山间的松木为梁，用河滩和山间的片石垒墙，不费一丁一卯，全靠榫卯相咬合。可以说，从选材到建造，从布局到装饰，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工布藏族与河流湖泊、雪山草原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
1: 你看这个侧面，我们就能很清晰地看出来，一层全是石头的，二层是木头的。那你们平时是住在哪儿？
2: 就是一楼我们放牛嘛，就是晚上的话牛放在里面，就是怕不冻着嘛。然后就二楼的话住人，然后二楼顶上的话就那个存放粮食的，就各种麦子啊什么都运到这个二楼顶上再放着。
1: 这门口你看这个小屋檐啊，远远的看着不大，但其实你看它站下好几个人距离都可以哈，很宽敞。这都是用的什么木啊？
2: 松木
1: 、然后这上边还放有一些石头呢，
2: 不怕那个吹走吗？这样子压着。
1: 这个还是加固的作用是吧？上面放的这些石头
2: 是。
1: 在这边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石头，这和木头它也是加在一起来盖的是吧？一层石头一层木头。
2: 对，
1: 这个是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吗？
2: 防那个地震吧，应该
1: 防震是吧？它还有防震的功能，石头和木头结合在一起哈。
0: 跟随扎西大哥，我们走进这座百年工布老屋。一层空间由数根粗壮的松木柱稳稳托举支撑，这里是牦牛温暖的栖息之所。沿斑驳木梯而上，二楼豁然开朗，这里是村民居住的生活区。
1: 这边这是个大房间吧？
2: 这是客厅，这是主要挂一些农具嘛，斧头呀，

0: 什么之类的。
1: 啊，这边这个横梁是做什么的？
0: 这是梯子嘛。
1: 哦，这是个梯子。
0: 梯子上那个二楼的顶峰。
1: 哦，可是这个梯子你看太窄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木头哈，给它中间做出一些台阶。
0: 这样做的吗？
1: 哦，原来脚是要这样斜着踩的。
0: 斜着踩。
1: 哦，现在上边是全空着的哈。
0: 现在空的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粮食呀、麦子呀都运在上面晒干，对。嗯，
1: 可能对于家里人来说，它就是非常的便捷，不可或缺啊。
2: 从牦牛的圈舍到人的居所，从实用功能到精神寄托，一时一幕间，都在讲述着工部藏族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解。背靠高耸奇峻的雪山冰峰，面临温润碧绿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巴松措。措高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但是房屋老化严重，村民居住安全受到威胁，村里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游客来到古村吃饭和住宿都很困难。如何在古村保护和旅游发展中找到平衡成为难点。2018年，为保护古民居，政府投入9200万元实施的措高村整村搬迁项目。项目设计中，老村全部保留，得到系统性的修缮和保护。在老村的旁边，重新规划设计了一个以工部民居为特色的新家园。2019年，全村57户全部洗迁新居。从古村到新居，虽然只搬了一步，但对村民来说，却是生活方式的跨越式变化，也是发展思路的转型升级。措高村成立集体旅游开发公司，打造措高村整村民宿集群，发展村集体经济。跟随扎西大哥，我们来到了村民巴珍的家里。
1: 哦，您好。哎，那现在咱们对外营业的这个房间数一共有多少？
3: 130多间房。
1: 哦，每一栋差不多是有2间？
3: 三间、4间都有。
1: 这是一个标间，很干净哈。你看，这是纯现代化的设施，但是这个小桌子呢，还是用的咱们传统的藏式风格的，很有特色。还有这个鲜艳的黄色的窗帘也很漂亮。洗手间，还有热水器，有空调、电视，很齐全。
3: 对对，设备是齐全的。村民的话不用参与在经营里面来。
1: 哦，
3: 他们只要那个年底这个收那个租金就可以了，
1: 只用拿收入。
2: 巴珍告诉我们，
1: 哦，
2: 一户村民仅租金收入一年就能达到3-4万元。
1: 好像有桌子。
2: 不仅如此，旅游的发展创造了20多个就业岗位。巴珍凭借出色的协调能力，在家门口获得了稳定工作。现在的措高村，一边的古村承载着工部藏族的文化根脉，另一边的新村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双村并峙的智慧，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创造了金山银山，共同书写着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措高村人明白，真正的保护从来都是让历史活在当下，让未来尊重过往。告别措高村，我们继续沿尼洋河顺流而下。此时的尼洋河如一袭碧绿如翡翠裁成的飘带，在藏东南的土地上蜿蜒舒展，将散落的城镇村落串联成线，滋养出一片又一片的沃野良田，勾勒出烟火氤氲的生活图景。这份馈赠是流域人家春种秋收的底气，也是三餐四季的保障，更让西藏江南的美誉扎根于田垄，沉淀于岁月。
1: 从源头一片洁白到我们眼前苍翠中还带着一点金黄，短短时间内的这种视觉冲击，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路上一直听老乡说，我们赶得很巧，马上就是当地的工部新年，这尼洋河畔的浓浓年味儿，咱们可一定不能错过。继续出发。

0: 追随着这汪滋养万物的碧水，我们来到了林芝市八一区。明天是藏历十月初一，也就是工部新年。相传在吐蕃时期，尼洋河畔曾遭北方霍尔侵犯，工部勇士们毅然出征，却因归期难料，无法在传统新年与家人团聚。于是工部王下令将新年提前至藏历十月初一，让将士们在出征前便与亲人共度佳节。工部新年由此沿袭至今。为了迎接新年，当地正在举办传统响箭比赛，我们也正好赶上这场尼洋河畔的盛会。今天的响箭比赛吸引了来自林芝各地的20支队伍齐聚一堂，一较高下。
1: 这应该是马上要进行比赛的一些选手们正在准备，咱们也过来问一下。你们好，打扰一下，这是马上要比赛了是吧？
2: 对。
1: 哦，我看你们这个装扮也是算盛装吗？
2: 算盛装。
0: 工部响箭，藏语称碧秀。相传工部王阿吉杰布以空心木质箭足替代锋利铁足，射出时既是冲锋的号令，又能扰乱敌阵。随着战火渐息，这柄褪去锋芒的箭矢逐渐从武器演变为民间禁忌，成为工部新年不可或缺的节庆仪式，以此缅怀先祖的智慧与勇气。此刻置身工部响箭的竞技现场，我们请来深谙响箭之道的旺杰大哥，为我们拨开这千年记忆背后的门道和传承。
3: 因为印度们这个地方长度就是可能差不多39到40米，下面他们打了以后，这个地方打了以后，这个下湾里面有一个中间的这个麦尔地，麦尔地打中了以后，给了两分，两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工部人，旺杰大哥与响箭相伴数十载，在他眼中，每一支碧秀都不只是竞技的工具，更是承载工部文化的活态载体。比赛间隙，热情的旺杰大哥带我们走进箭靶，了解比赛规则。
3: 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两分。
1: 得两分。
3: 得两分。白色的就是一分。我这个一分。
1: 那如果白色和红色同时掉？
3: 同时掉一分。这个红色的掉了以后，就射箭就是这个地方进去了吗？这个地方进去了吗？这个就是，还有它奖金一次。
0: 箭靶后方悬挂的彩色布幔是工部响箭特有的靶围，它绝非简单阻挡飞箭的屏障，更像是一件沉淀了多元文化的手工瑰宝。
3: 这个就是我们藏族的那牦牛的毛陪的嘛。这是北京的那个贾纳杰里，这是我们这个日喀则的布嘛，
1: 日喀则的布。
3: 这是下巴，下巴就是那族的阿里的嘛。这个就是我们棉的呀，就是这个了。这个皮子就是有棉木头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工部的有，这个就是全部都工部的。
1: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3: 这是现在我们的开信的以后。藏语里面这个对，按照登这个参见。这个就是祝福的。
0: 看完靶围，旺杰大哥又取出几支老式箭矢，碧秀发生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小小的箭头里。
1: 旺杰大哥，我看您手上拿这两支是箭吗？
3: 是箭。
1: 这跟我刚看选手们拿的那个不太一样。
3: 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我们的公墓的箭嘛，竹子做的。
1: 什么竹子？
3: 那个我们故部的有一个那个特别的有一个竹子，少得很，找不到。
1: 非常稀有。
3: 稀有，就是找的以后，可能一天找了以后，可能最好的有可能两三个。有些找的以后一天一个也找不到了。哇，这一个礼仪，而就是上个就是最好的。
1: 三节的是最好的。然后它的这一端，这是镶嵌的什么？
3: 这个就是老鹰的。
1: 老鹰的羽毛。我们管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就是碧秀。
1: 碧秀。
3: 就是它这是生意的。
1: 那这个孔它的这个形状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一定要是这种，好像是有一点心形，底下扁一些？

0: 这个有山羊的鼻子一样。
1: 哦，山羊的鼻子。
0: 哦，山羊鼻子那就这样，它生意了吗？这是山羊的鼻子。
2: 弓步响箭发声，依赖空心带孔的木质箭头。当箭矢离弦即飞，空气流经箭头的空腔与孔洞产生共鸣，发出一声清越悠扬的鸣响。靶场之上，乡亲们自发围拢，踏歌起舞，明快的脚步，悠扬的节拍，声声应和着即将破空的响箭，为这场传统竞技喝彩。今日的尼洋河畔，人们生活安宁富足，然而响箭之声却从未断绝。当公布新年的氛围弥漫在尼洋河两岸，响箭的笑声既是对过往的追忆，也让人们从中汲取着不变的勇气与坚韧，奔赴新一年更加幸福的未来。离开比赛现场，我们继续在林芝市巴宜去探访，循着公布新年的脚步，应罗布大哥的盛情邀请，我们来到巴宜区麦巴村他的家里，近距离感受公布新年除夕夜最质朴的习俗。
3: 你们好，
4: 这是我的邻居大哥。
5: 过来感受一下大家的新年。
4: 坐那坐坐、啊、
5: 谢谢谢谢。
4: 这是我的两个奶奶。
3: 奶奶好。哦，这是准备的什么呀？
6: 这个是我们藏族的切马，藏话叫切马。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准备这个，一进门呢就是一表示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好客、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表示吉祥如意，客人的话就是这个小麦弄三下。哦、嗯、可以可以。
2: 西藏江南的葱茏生机皆源于尼洋河的馈赠，在除夕之夜化作了千家万户案头上的风蚀与身上的温暖。今天在外的孩子们陆续回到家里，这是老人最盼的光景，奔波的疲惫，收获的喜悦，在这一问一答、一言一语间，成了公布新年里最暖心的画面。夜色渐浓，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公布服饰，除夕的仪式正式开始。
3: 它很有特色哈，我们公布的这个是袍子外面还要再罩上一件，这个是叫什么？
7: 这叫骨绣。
3: 骨绣，在这衣服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图案装饰哈。我们的这个骨绣是一般什么时候穿？除了过年以外，其他的时间穿不穿？
4: 他们是还有六一儿童节。
8: 儿童节他们也要穿。哦，然后就家里有喜庆的这种。
2: 公布服装中，女子身着的裹绣尤为独特，它以整片黑色蒲撸或兽皮制成，无领无袖，下摆分作两片，庄重又利落。外搭裹绣，系上银腰带，头戴一顶锦缎镶边的圆帽，公布女子飒爽而典雅的风采便淋漓尽致。厨房里，奶奶正细细备制一盘特别的盛宴，尼洋河水滋养出的青稞、酥油与果蔬等经她巧手打理，成为公布新年最具特色的仪式。请狗赴宴的专属贡品，这是除夕夜重要的仪式。
3: 种类很多呀。
9: 对，比如说这是我们自己弄的那个卡塞嘛，就是我们自己油炸的，用面粉、然后我们自己
3: 面食类的
9: 加工之后变成了这种嘛。然后这是我们的饼子嘛，
3: 苹果还要，
9: 苹果也要削下来弄一点点。
2: 在藏族文化中，狗是忠诚的伙伴，备受尊敬与感恩。新年家里会精心备好奶渣、荞麦饼、牛肉、糌粑等自家所产放在托盘里，最后再斟上香醇的青稞酒。
3: 要倒上青稞酒了。
9: 对。
3: 哇，哎呀，满满当当。
9: 但我们现在要就是拿着这个去喂狗。
3: 哦，那不是就可以出发了是吧？
9: 哦，对，可以出发了。
3: 这个喂狗一般是要家里固定是谁来喂吗？
9: 喂狗的话就是家里的那个年。

0: 力比较大的人会喂。先要给那个狗抹上这个酥油，就是祝福的意思。
1: 要听个意哟，要冒的。
0: 祝他那个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也是那种让他长命百岁。哇，
2: 过年对家里狗狗的祝福也一点不少。
0: 对对，就放在他的前面就行了。哇，让他自己选择。
3: 现在，一场关乎新年气运的期盼，开始在庭院中悄然上演。
0: 让他自己选择。
2: 紧张的看着他。
0: 就算了。
2: 肉是不是？
0: 对，他已经把肉吃了。
2: 然后吃的是。
0: 等一下，他还在选，对，他还在想。
2: 看到他吃肉了吗？就算了。爱一种吧。又选了什么？
0: 他再选了一个奶渣，
2: 奶渣，
0: 奶渣，奶渣。
2: 所以明年家里也一定还是丰收哈。
0: 对，一定还是会丰收。
2: 两样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丰收会加倍。
0: 对。
3: 托盘里的每一份贡品，都是一个朴素愿景。今年，狗狗先选择了肉和奶渣，这象征着新的一年家里会六畜兴旺，牛羊成群。若是狗狗先选择的是荞麦饼，便意味着青稞满仓，五谷丰登。若是它更青睐新鲜的水果，便寓意果蔬满筐，日子甜过蜜浆。一盘贡品，一场古老而虔诚的仪式，是感谢朝夕相伴的生灵，更是对孕育万物的自然最深沉的敬畏。夜幕降下，公布新年的年夜饭正式开始。除夕夜的餐桌上，捷达是绝对的主角。取尼洋河畔的青稞磨粉，加入酥油、牛奶、奶渣、白糖，揉捏成团，插在柏木枝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共同烤制，寓意团团圆圆。
4: 你看这个，这勾出来的，
2: 就用饼子，
3: 这些捷达在火塘余温的烘烤下渐渐泛起金黄，奶香与谷物的香气交织，甜而不腻，配上青稞饼，同时每一口都饱含家的味道。这是公布除夕最动人的烟火气。
2: 吃捷达的过程，重点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啊！
4: 对对对，
2: 这儿不仅是有火炉的温度，还有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情。
3: 新年是团圆，也是辞旧迎新的开始。一家人守着炉火，手中翻动着香甜的捷达，青稞的香气混着烟火气在屋里弥漫。这方小小的院落里，藏着小家的美满与期盼，而小家的灯火又连接着大国的万家璀璨。公布的新年，藏着雪域高原对岁月静好的最深期许，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公布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告别罗布大哥一家，沿着尼洋河的波光来到米林市羌大乡。这条发源于米拉山脚下的河流，穿越300多公里的林海河谷，最终汇入奔涌的雅鲁藏布江。这里也是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加在雅江畔系列节目的最后一个拍摄点。
5: 跟着尼洋河前行了近300公里，我们现在呢是正式来到了尼洋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快看，在我们面前横向铺展开来的就是雅鲁藏布江了，江面非常的开阔，而纵向蜿蜒而来的那一条就是尼洋河。这个季节呢水位比较低，但是我们还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江河的分界线。
3: 高空俯瞰，尼洋河的深蓝与雅鲁藏布江的碧绿泾渭分明，却又在水流的相拥中缓缓晕染。

0: 浅交织的水纹，如同大地跳动的脉络，一柔一刚，一清一润，两条江河就此相融共生，继续向着远方奔涌而去，书写着青藏高原上跨越千年的水脉传奇。
1: 回想这十几天的行程，我们嘉赛雅江畔摄制组从年楚河沿河而下，见证了年楚河流域富饶的农业发展，感受了拉萨河畔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的繁华交融，最终在尼洋河畔热闹的公布新年氛围中画上了句点。不得不说，伴随着雅鲁藏布江一路走来，它流经的每一片土地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时而温柔平缓，静静流淌，时而汹涌奔腾，气势如虹。我想这种多变的节奏也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无论选择哪种节奏，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继续向前，都像是这雅鲁藏布江沿岸变幻的风景一样，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也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正如这条西藏的母亲河，总是以它不息的姿态滚滚向前，走向远方。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中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忽然像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2: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3: 狙击手？
2: 对，专打鬼官的，一枪致命。
4: 你就不能好好实在着吗？
5: 说这什么话？你杀了我呀！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继贤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6: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开走！快一点！快！
1: 你快一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快点！慢着了！
0: 快快点！快一点！快！
2: 祥子，祥子，祥子，
3: 是于大爷。
2: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3: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4: 军官，来，来，你给我歇会儿。
5: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6: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
4: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5: 走，
4: 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5: 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6: 你们还不笨，
5: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4: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6: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4: 你说话算数？
6: 算数。
5: 他的话能信吗？
6: 信不信随你们。
4: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

0: 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0: 好。
1: 于大爷，嗯，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1: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

0: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队长，
2: 中尉。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九尾，你受苦了。
2: 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九九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0: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3: 快，
4: 集合队伍，
3: 集合！
5: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6: 也许吧。
5: 走吧。

0: 快快快，那边！跟我呛！钟伟，
1: 什么人？丧门星！啊！怎么行？再让他活两天，走。
2: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1: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1: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
1: 就请
2: 狙，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1: 嗨！
3: 迈步嘞！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你们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0: 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2: 那好吧。
3: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3: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3: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3: 真的？
1: 嗯。
3: 来，
1: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
1: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1: 你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就是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一定会忘了。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2: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不会，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十月，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

0: 继续，继续，继续，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0: 张亮不见了，
1: ，
2: 张相科一定是去鬼社杀川崎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0: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领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作为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这边，各位随我一起。
1: 大哥，哪里来的？马盖洛，抓住他们！
2: 准备准备，
3: 好了。

0: 秀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赵文能。不是萨门星。萨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门星的选择。
2: 萨门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2: 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

0: 说，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0: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0: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上门行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0: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范。
2: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0: 走吧。

22级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嘿！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天皇万岁！
1: 九井君，请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0: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2: よし。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嗨。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
0: 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啊，多大也是你妹妹，再帮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

0: 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2: 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5: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6: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

0: 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

0: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通营，那你呢？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星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3: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3: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2: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

0: 你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3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3: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
4: 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5: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秦振武。
0: 你敢纵欲犯上作乱！
1: 石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3: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3: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1: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0: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3: 顾长官说你勾结。
0: 是，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3: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4: 是。
0: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0: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3: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0: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3: 可是他让你去死。
0: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0: 爷，您真的要去看子陵？我得执行命令。
1: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1: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也没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1: 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是您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
0: 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0: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2: 到，
1: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2: 是。
0: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党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
1: 蒋夫人，
0: 石城江城，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府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1: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3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0: 3个大队全上？
1: 对，把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2: 注意隐蔽，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彭。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4: 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亲乡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哎，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3: 嗯，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3: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振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3: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必须慎重。
2: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3: 我的意思是，秦振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3: 对。

0: 这可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护我，偏向不才行。
0: 凤姐，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牵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一番，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开一个出击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的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争论中，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到嘴的肥肉，你就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
2: 人烧着呢。
0: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3: 团长决定要打了，
0: 做准备。

0: 计划。
1: 爹，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政五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
4: 秀姑是个好战士，
3: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5: 我们是去支援的，
6: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军。
7: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5: 啊，是吗？有这事儿？
7: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5: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3: 这块跟得上吗？
8: 跟得上。
3: 好，加快脚步。

0: 我们要守阵地，
1: 徐青一号现在发挥得太好。
0: 上，
2: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是试射，这次靶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打个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红兔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路隐心，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歇话。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0: 好，
1: 老杜的，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站成一些花，让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2: 是，
3: 走。
1: 注意安全。
2: 是。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0: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4: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强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0: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炸了不就可惜了吗？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是是，
1: 来，都放这儿。
2: 他们要干什么？
3: 要炸炮吧。
0: 掌柜的，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方好了吗？
3: 好了，
4: 好
3: 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响和李姓皇子，快点！
4: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1: 就是太可惜了。
2: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3: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4: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
5: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无量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 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陈酿之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

0: 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

0: 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